拿到题目之后，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想一想，现在你的脑海中绘制你今天想要做的画面，比如说探索宇宙，你可能会想到火箭、星球、外星人。第二步，画一画，用思维导图把你脑海中的角色和场景画出来。第三步，动一动，用编程技术

0: 好了，在规定时间内呢，我们的小达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编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阐述吧。
1: 我想为大家介绍我的编程作品《探索太空》。我的这款编程作品生动展示了宇航员遨游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精彩画面。我通过编程代码制作出辽阔深邃的星空，让整个太空场景立体又灵动。游戏中宇航员勇敢前行，自由穿梭在星际之间，开启精彩的太空探索之旅。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我的作品两大创新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我设计的外星人和方方正正的外星小屋。我特意用代码编写了方形的外星小屋，造型独特，非常有创意，给浩瀚的太空增添了很多童趣和想象力。第二个亮点是动态的陨石特效，我用编程设置让陨石自由飘动，飞速划过的陨石让平静的太空多出了一丝惊险感。今后我还会继续学习编程，继续保持好奇心的。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叫燕硕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制作的小游戏《小学英语星空词汇配对游戏》。关于英语的学习中，我发现关于太空的这些单词非常的难记，像 constellation、 asteroid。 我就在想，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在快乐中记住宇宙的奥秘呢？这个游戏就是我的答案。它的玩法很简单，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把它们配对，配对成功后它会得分，如果错了的话它就会扣分，最后玩完它会弹出成绩单，告诉你对了多少，错了多少，用时和得分就像一次小小的英语测验。为了让不同年级、不同水平的人都能够玩这个游戏，我设计了三个关卡，简单、普通和困难，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难度的单词，从简单开始慢慢挑战更难的单词，这样学起来不枯燥，还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小游戏，成为仰望星空的小小探险家。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李一可，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航空航天之小测验小程序。本程序使用 Python 语言和 Tinker 图形框架开发，运用列表搭建题库，设置简单、进阶、难题三种题库类型。这个程序实用性突出，只需更换题库，微调少量代码，就可以实现知识积累、竞赛练习等不同场景。答错题目会自动归档，还支持错题反复练习，形成完整的学习闭环。首先在首页下拉菜单，挑选你想做的题库类型，点击开始答题进入作答页面，屏幕中会显示题目与四个选项。当我在输入框接入答案并回车时，即进入下一道题。答对及时加分，答错自动归档，最后形成本次作答的错题题。同时我还搭载了计时、计分、成绩统计等设计，让小程序功能更加丰富。以上就是我的作品展示，谢谢大家。
4: 我的作品是火箭、宇宙飞船、太空探索。我的作品运用了运动、侦测、变量等方块。运动实现了火箭可以往上飞，变量可以计算火箭的飞行速度，还有飞行距离。侦测可以改变火箭的真颜色。这次的编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编程知识，还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以上就是我的所有介绍，谢谢大家。
5: 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以太空为主题的动态动画，名叫《星球的自转和公转》，主要用图形化编程软件 Scratch 创作出来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学到的一些太空知识。自转就是

0: 星球自己绕着中心轴转动，公转就是一个星球绕着另一个更大的星球转动。希望生动的动画能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并且爱上科学探索。我的创新点是，首先我将编程与天文知识相结合，用 Scratch 生动演示了地球、月球自转和公转规律，将科学知识融入趣味动画，形式新颖，能让同学们轻松理解、牢记天文知识。
1: 我的作品叫做垃圾分类。在制作过程中，我查阅过资料，了解到全球每年大约要排放2.4亿吨垃圾，庞大的垃圾量正在污染我们的地球，这也更加坚定了制作这款小程序的想法。画面中会随机出现各种生活垃圾，我们可以操控屏幕中的角色，移动拾取散落的垃圾，再将垃圾精确投放到相对应的垃圾桶中。这款小游戏不仅有趣，还能让大家在玩乐中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我希望把编程学习和环保公益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在玩乐中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编程，用创意和科技带动身边的所有人一起爱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2: 看完六位小达人的作品，真的太棒了。刘同学把地球、月球的自转公转做成了动画，让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记得住。彭同学的宇宙飞船探险完整还原了从发射升空到星际探险的全过程，想象力十足。王同学的方形外星小屋充满创意，让寂静的宇宙变得温暖有趣。李同学写了一个航空航天答题系统，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工具。燕同学的英语词汇配对游戏把英语和宇宙知识融合，还有三个难度等级。陈同学用编程做的环保小游戏，数据触目惊心，创意温暖有爱。六位同学都在用编程讲故事，这是最棒的超能力。
3: 好的，谢谢龙老师专业又细致的点评。通过龙老师点评呢，让我们看到了小达人作品的亮点和提升的空间。科创教育的初心就是守住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大胆动手去创造，主动去探索，去思考。我们也祝愿现场的每一位小朋友们都能够在科创的世界当中探索自己的科创之路。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AI 筑梦，
4: 智创未来。
5: 长河中，我追寻着他的身影，他是我心中难解的谜。
6: 浩浩原乡，分流逆袭。

0: 渴望我能解开文明的密码，记忆中我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我永远铭记的话。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3: 投鞭断流，赤烈禁火！投鞭断流，赤烈禁火！
4: 新城旗南侵而来，征讨大都督信安统领北府兵迎敌了。
5: 寿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1: 我们去看看便知。
5: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1: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两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寿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出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哦，你看那儿。
0: 啊？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2: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2: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3: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4: 恭贺。
5: 相国子顺。
6: 臣在。
5: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6: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5: 啊？
3: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6: 哦，有何利啊？
3: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6: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3: 好，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6: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5: 啊！
6: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0: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啊，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1: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0: 楚堂燕雀。啊，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3: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淝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0: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1: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

0: 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1: 哦，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0: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1: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2: 楚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1: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3: 是哦，是哦。
1: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3: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0: 好比喻，比喻得好啊。
1: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3: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1: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0: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1: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0: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3: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1: 啊，为什么呀？
3: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4: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5: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4: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5: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名声。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4: 哦，寡人明白了。
1: 我又挺迷糊了，化干戈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3: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0: 楚生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6: 头边断辽，誓灭晋国。
7: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和谐。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6: 头边断辽，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辽，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
8: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

0: 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1: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2: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3: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2: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3: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2: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4: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5: 玄之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4: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5: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4: 是吗？
5: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4: 诺，驾。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啊？哎，
6: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匪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啊。
2: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唯有您狞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6: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4: 是啊，我军才8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100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5: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7: 哦、来
4: 干。
0: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1: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8: 有等告辞，
0: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5: 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4: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5: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6: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4: 是啊，赌什么呢？
5: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6: 哦、
4: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6: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4: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6: 哦，
4: 我输了、哦、不下了。
5: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9: 头边断粮，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之下。
0: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1: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0: 啊。
10: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2: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5: 是。
3: 你带一营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
6: 是。
3: 一定要注意隐蔽，
6: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7: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8: 通知特战队准备战斗。
7: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1: 准备。

开皇。

0: 把牌子报给我印上。团长，你要怎么弄？
1: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0: 明白。

0: 团长，这次我们发了，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部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
1: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0: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2: 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3: 纳尼？给力纳尼？三级仓杠唐尼，马吉夫再来打。命令，你是空部长，所谓其中。哎，
4: 我搞就是了，我告诉你们，我高票肯定过来，消息没事。
3: よし、次行く。
4: はい。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弱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了。队长，现在9:11，9:01开始突围。

0: 刘队长，志愿军，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一つ中で残れ。
0: はい。

0: 打了，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是。
2: 政委回电，
0: 爷。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好，
1: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1: 知道，到，你先带着人。 把中成员给我送下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1: 三哥。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两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4: 指挥，
5: 全体往上。

0: 你先上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
3: 上。

0: 就派摄政令我，
1: 不成！
0: 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化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0: 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6: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

0: 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1: 那个样子又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她要。
0: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她这么幸福。
1: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身手的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2: 肯定是。
0: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念，我爱你。
0: 我也爱你，佳佳。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

0: 动支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太上，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喂，有个贼。

都停止射击。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在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友達だけのことは、お前の結束を差し、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2: 朱夏。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里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里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嗯，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3: 报告，
4: 接了。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小林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下俊的师妹。
1: 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2: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
3: 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4: 谢谢。
3: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御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
5: 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6: 完了？
5: 完了？钱呢？
6: 什么钱？
5: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环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0: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1: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吗？
1: 原来，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化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0: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1: 辛普啊，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0: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0: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0: 说不过你，卫国。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

0: 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关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全团，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立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7: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5: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小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

0: 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0: 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2: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

0: 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船长，船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3: 是。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帮我摁着点，快！好，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帮他抓一下。
2: 好的。
1: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
2: 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等我母亲那里。
3: 那你呢？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3: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2: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3: 我没有任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说过我不回来吗？思皓，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0: 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1: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2: 子红，子红，子红，
0: 小心，快过来！
3: 哎。

0: 报告，幺零一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忙17人，伤67人。
2: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0: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0: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签至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 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教导团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0: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1: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嗯。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1: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1: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1: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月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月了。
1: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2: 明白。
1: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平一定要谨慎。嗯，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尽量轻点。
3: 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天放，哎，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 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豪，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豪，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小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
1: 那你必须要走。
0: 我不走。我不怕。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
1: 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2: 嗯，
1: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 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

0: 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朱导，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3: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0: 站住！长官，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是长官。走。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0: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0: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你要说是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1: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

0: 这才打发我们。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1: 是，首领。
2: 好，马上回营。
3: 好的，收到。
4: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 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次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6: 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舒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 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判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 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金眼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 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判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 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

0: 了，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4: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

0: 万笔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5: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8: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4: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的
8: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11: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10: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11: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2: 肯定是。
10: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1: 念，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佳佳。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3: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2-1865-155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颈肩。
1: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2-1865-1558，一瓶6块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2-1865-155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2: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0: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

0: 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1: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

0: 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0: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 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
1: 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0: 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3: 还有我。

0: 小红，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2: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
3: 对。
2: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经理。
4: 你怎么回南京了？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5: 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上去，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2: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3: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2: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4: 是，
2: 继续训练。

0: 日军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票到哪算哪。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

0: 老子自己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1: 扯淡，我听说王军用惩罚到他们，听到虎啸放风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眼睛城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张队，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再向陈毅不走，就地枪决！赵鼎枪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独占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麻烦了。

0: 南面就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
2: 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2: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2: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所不必过于忧心。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 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坚守阵地，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天命尽人事。
2: ，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0: 扯淡！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1: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
3: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1: 但是，老百姓怎么办？执行命令。
2: 是。
1: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
1: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

0: 坚守三十分钟，之后在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1: 明白，
0: 走。
2: 给我走！
3: 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4: 翠花，
0: 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3: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0: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3: 好，
0: 我先走了。
3: 知道了。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7: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5: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快点。
9: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少佐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大家隐蔽，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住！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里。报告。
1: 長官、
2: 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脉搏1.7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

0: 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

0: 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平民家。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糖体汞柱低压6/12，糖体汞柱脉搏107/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

0: 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 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读。力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处韶华。
1: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十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2: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1: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2: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身手的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3: 肯定是。
1: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念，我爱你。
1: 我也爱你，佳佳。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加强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石柱县冷水镇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部分农房被淹，农作物被毁。由于预警处置及时，当地提前疏散群众，目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本轮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多个区县，三号16时起，我市针对万州、梁平、云阳、潜江四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调整合川、北碚、涪陵、忠县、丰都、石柱、开州、彭水八个区县为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与分段、分级、分类、分层递进式预警效应机制，有序组织避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气象快报显示，我市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万州、开州等两个区的25个雨量站大暴雨，丰都、梁平等12个区县的213个雨量站暴雨，开州区累计转移群众2131人。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灾隐患点威胁着周边10余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腿脚不便，而受限于地形坡度，转运车难以靠近，党员干部在暴雨中一趟趟往返，将老人们送上转运车，全部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2: 老婆，
3: 慢点哈。
2: 老婆，
4: 我老年人能够弄得走，他今儿不担心他，我没有来人，这个感谢他们嘛，我能够弄得过来。
5: 在转运后，我们落实了整村干部全程跟踪服务，直到我们这个风险隐患消除过后，再有序组织群众返回驻地。
1: 忠县累计避险转移541户1035人，在图景乡长溪村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基本生活物资，一日三餐均有保障。据了解，接到预警后，当地对临河、临崖、老旧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逐户敲门、逐人核实，及时组织危险区域79户146人撤离。
6: 冒着大雨就马上给我们转移出来，我们很感激，确实那些干部很辛苦。
7: 转移过后，我们同时做好这个安置点位上的医疗服务，还有这个保障好他们的食宿以及这个思想安抚工作。待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我们再组织技术人员对危险点进行一个复核。
1: 在万州，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联动村居工作人员、网格员、地质灾害巡防员，组建联合巡查队伍，加密夜间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对高切坡、鱼塘边坡地灾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本轮强降雨，潜江区共有7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当地调派专业救援队伍前至北部乡镇驻点值守，全天候进行隐患排查，

0: 险情预判。无锡县结合正在开展的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在天元乡宝平村不仅可以见到网格员、群测群防员排查隐患、宣讲避险知识的身影，隐患点周边的多个 GNSS 位移监测站也全天候运行。
1: 遇到有异常，我们就进行

0: 预警处置及时，当地提前疏散群众，目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1: 8月3号晚，位于龙河源头的石柱县冷水镇迎来大暴雨，降雨量最大达到32.8毫米每小时，强降雨造成农房被淹，农田被毁。石柱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水利局等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前往冷水镇，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积极疏散转移群众。
2: 当时的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还有领导，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3: 我们是在重庆的避暑的，遇到一个下暴雨，立马喊我们转移。政府那方面还是安排得很好。
1: 当晚大暴雨造成冷水镇河源村、巴龙村共63户不同程度受困。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当中，对受灾财产进行安全转移。截至目前，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0: 4号21时许，万州区中鼓楼街道陶家坪社区一道路边坡发生垮塌，直接威胁好望江小区居民的安全。险情发生后，中鼓楼街道第一时间与应急、归资、公安、住建、燃气等多部门单位联动，高效有序转移受威胁的623户、1617名居民转移避险。目前现场排险工作正在加紧推进。3号晚到4号，全市有超过80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其中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3号晚，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相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当晚河水涨幅达到2.41米，村镇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5: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防汛默认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6: 根据汛情变化科学调度，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军政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4: 在中县白石镇，3条漫水桥河段水位上涨明显，镇村干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在云阳，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记者在洞溪河平安段看到水位抬升明显，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对河岸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特危地段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建立每2小时一报的水位监测机制。
7: 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1米左右，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确保一旦发生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据了解，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水利部门持续多轮次对梁平、中县、万州、开州等27个区县开展指导提醒，针对存在小流域山洪、中小河流涨水风险的区县，点对点发送风险点清单，锁定防御重点。
8: 市区2级已经派出42个工作组赴重点区域驻守，和基层一起防、一起守。全市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沟口、水库、山坪塘等重点部位5100余处。
0: 好的，接下来目光转向云阳。从8月2号到4号清晨，连日强降雨导致云阳县、国省县道路累计发生零星落石和塌方108处。当地组织干部群众和应急力量全力开展抢通排险，保障道路通行和群众安全。
9: 8月4号上午，云阳清关路平安社区跳鱼洞路段因滑坡导致2棵大树倾倒，压在了10千伏电力线路上，既影响平安场镇的道路通行，也危及沿线居民用电。电力部门中府紧急调集1辆吊车和1辆斗车进行排险。同样的险情也发生在平安镇向阳村一组毕家湾，一处祖籍道路发生滑坡，土石和树木阻断公路。村党支部成员接到村民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并联系组长组织附近群众。10多位在家村民自发带上锄头、铁锹等工具赶来，经过近3个小时紧张清理，道路恢复通行。
3: 我们的村民很团结，我们村民都能够齐心协力，我们都说我们村干部嘛，做的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9: 截至8月4号下午6点，平安镇道路受损涉及12个村社区、5处交通中断、12处

0: 通行受阻。
1: 万水桥垮塌一座，塌方悬空内坎垮塌等共约70处，无人员伤亡。目前危险路段已封锁，并设置警示标志。县道和中城村等主要道路已调用大型机械组织疏通。灾后，我镇将开展集中摸底，争取资金启动修复，同时加强滑坡点监测。
0: 目前，余阳县正持续加强滑坡点监测，加快剩余塌方清理，同时启动灾后摸底和修复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2: 凌晨，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座跨河公路桥垮塌，所幸无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开展抢险疏通作业，实施交通管制。
3: 上游来水比较大，我身后那座我们村里面到周家坝起的那座铁桥啊被冲毁了，现在施工方正在精细的抢修。那座桥啊，当时离我们居民区比较远，又没有车辆人员通过，所以说也没有人员伤亡。
2: 钟鼓楼街道安排专人值守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并加强对周边道路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相关部门抓紧研究桥梁修复及道路清障措施，力争尽早恢复交通秩序。
0: 连日来，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完善工作机制，落细相关举措，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
4: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有一处长达5.7公里的危岩带，影响范围涉及5个村社区的2000多名群众。这段时间，高温和降雨交替，驻守地质工程师和网格员密切关注着岩体变化，无人机则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传回高清影像。此外，还有7处固定式摄像头不间断盯防，为危岩带织起一张空地结合的立体防护网。
5: 一旦发现危岩有变量了之后哈，它都会实时推送到我们那个平台，然后进行短信推送到我们那个群防人员手上，然后让他们在下一步到现场来核实。
4: 在垫江县桂溪街道，当地依托群防群治机制，高效处置一起山体滑坡险情。3号早上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在雨后道路安全巡查中，发现一处边坡出现滑坡，大量泥沙和石块滑落，立即通过141基层治治平台上报。
6: 街道马上响应，让我留守现场引导车辆行人。
7: 我们接到网格员上报后，第一时间安排街道应急消防队到现场进行排位，路面已清理完毕，道路畅通无阻，后续排位工作将根据专业勘查结果有序推进。
4: 聚焦消防安全，大渡口区对辖区高层住宅开展专项摸底排查，同时引导居民参与隐患自查自纠。对于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消防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定期开展集中宣传和敲门入户宣传，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电器线路、燃气管道是否存在隐患。
8: 依托高楼消防综合场景应用，通过指导社会主体线上进行日常的巡查和维护管理，安装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对建筑的消防安全情况的实时掌握，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管理质效。
4: 防溺水也是夏季安全的重中之重，紧盯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永川区公安局复盘近3年溺水警情数据，精准锁定187处高风险水域，建立人巡、车巡、视频巡查、无人机巡检4位一体巡防机制，重点紧盯高温午后、周末及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防频次，强化动态管控，及时劝阻各类危险涉水行为。今年以来，当地未成年人溺水警情同比下降50%。
9: 针对群众野泳、岸边戏水等行为，远程开展喊话劝离，同步推送安全提示，常态化开展空中防溺水宣传，打通地面巡查难以覆盖的水域盲区。
0: 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于今天9时10分解除万州区磨刀溪蓝色预警。今天9时，水位282.28米，已退至预警水位以下。市水文监测总站于8月5号9时解除万州区磨刀溪洪水蓝色预警。好的。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雷雨或阵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中丰都、万州等八个区县的12个雨量占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以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为主，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夜间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仍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由于部分地区前期累积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市区多云，26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4到32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南岸多云，23到31度。长寿晴转多云，24到32度。江津多云，25到33度。合川多云，25到33度。南川多云，22到29度。綦江晴转多云，23到31度。荣昌多云，25到34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垫江晴转多云，24到30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秀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酉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彭水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29度。
7: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0: 报告。
1: 马蒂。
2: 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海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简单的，老板，我们在这儿注意警戒。周导，带两个人跟我来。
1: 啊，走。
2: 是。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快点，
4: 走！哎呦，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

0: 中国军队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1: 嘿，属下明白。

0: 哎，哥们儿，你快给我，走，快走！我的衣服，我的衣服！
1: 哎，还我衣服，还我衣服！

0: 是咱们四个了，小娘竟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1: 好，走。

0: 小心，姐。姐，这边，快走。
1: Skip，Skip，Skip。
0: 姐，
1: 快
0: 走。

0: 出てけ。
1: はい。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1: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万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乱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住到桥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次我练好，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0: 大不过就跑，别硬撑。
3: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0: 强子，柱子，走！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

0: 深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

0: 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

0: 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好，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

0: 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爸，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国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1: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1: 哎，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1: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打人了！

0: 你叫什么名字？王兆林。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4: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5: 吓唬谁呢你？
4: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
5: 走，
4: 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7: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8: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8: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
6: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 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这样吧，
6: 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师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6: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9: 是。
10: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6: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4: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冯大，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11: 我跟你们快走。
12: 我也是。
2: 快走吧。
6: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1: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1: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
1: 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天放，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0: 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北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1: 哎，好。
0: 来，孩子们。
2: 哎呀！
3: 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
0: 少爷回来了！
4: 天放回来了！
0: 少爷。
5: 妈，我回来了。
0: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5: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0: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5: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0: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5: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0: 看看，
6: 天哥，
5: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6: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5: 那就好。
0: 这个，
5: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0: 你就是孟小姐啊！
7: 来来来，晚上好，
0: 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
7: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0: 好，
5: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0: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7: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8: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7: 你是日本人？
0: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反正他也是个苦命。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哎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紫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啊，好，去吧，国事重要。
1: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0: 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1: 走。
0: 红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2: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嗯。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开枪？走走，这怎么回事？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报警。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

0: 上，炸弹，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1: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2: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1: 是吗？
0: 来来来，
1: 您是？
0: 特工部杜岩。
3: 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0: 惭愧惭愧呀，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4: 是。
0: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3: 樱花十四，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0: 冲谁？
5: 进来，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天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3: 武汉。
5: 危急啊！不话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将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3: 守武汉。
5: 而不战于武汉，
3: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5: 校长决策英明。
3: 司令，我能做什么？
5: 你呀，就是个极品棋。你。 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3: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
5: 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3: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
5: 极品级的人。
3: 是做不了大事的。是。
5: 天放紧急调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3: 加上我，还剩四个。
5: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十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6: 是。
5: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 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6: 是，
5: 你们先下去吧。
6: 啊，
7: 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6: 人呢？
7: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5: 他来刺杀谁的？八成是。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
6: 不打倒小日本，我死不了。
7: 那就好，
6: 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3: 天放，
5: 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6: 是。
5: 去吧。
6: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 真是难为你了，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3: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6: 这是接头地点。放心，我绝不用。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玉龙凤对戒，
4: 对，
3: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4: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4: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3: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4: 是，
3: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没错没错，
3: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对，
3: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
5: 你们那表保真吗？
4: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4: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5: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7: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8: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9: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0: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1: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0: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啊。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
1: 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0: 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陆野君，从今以后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士兵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老包大冲将哈德门。
3: 来包烟。
2: 老道大重江哈德门。香烟香烟。老道大重江哈德门。
4: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5: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6: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4: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
6: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4: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6: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4: 这个铭文自行修成，

0: 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1: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陈天凤，他怎么来了？
3: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4: 老板，慢走啊。慢走。
5: 你们什么人？
6: 田总，
5: 你们干什么抓人？
6: 老师，
5: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3: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6: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3: 不能取消。
6: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6: 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7: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1: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8: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1: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7: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9: 有。
7: 好，晚上0点整出发。
9: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的身份显经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1: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后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4: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5: 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
5: 是，好，散会。
4: 李凡同志，谢谢你。
5: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放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地下组织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8: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7: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8: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说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9: 肯定是。
7: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8: 念，我爱你。
7: 我也爱你，佳佳。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
14: 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留下两个人。

0: 他们已经进去了，事不宜迟。明亮、随红，马上带人进入机场。
1: 是。

头，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这二楼，都准备好了。

0: 强肯定就是二愣。
1: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0: 不行，现在过去是绕 BOSS 大口，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安放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3: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伏击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
3: 算无一策。
0: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
3: 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0: 嗨。

0: 走。
1: 妈的，都埋伏了。
2: 好，太多了，咱们撤吧。
1: 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3: 这么多鬼子，
1: 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
2: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4: 游戏该结束了，鬼夜军，按计划行事。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
1: 否则阁下无论。

机灵着点。

1: 射杀无论，不对吧？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 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1: 嘿，司令同志，你好，知道你身份吗？
2: 站住！啊！一会儿带着所有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占领大寨，明白？
3: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2: 我领你们一起去。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赶紧不济，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4: 各位掩护。
5: 报告，方阵被毁了。
6: 雷大寨那边怎么样？
5: 暂时没事。
6: 通知雷大寨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寨，如有犯者杀无赦。
5: 属下明白。
7: 一 second， 嘿。

0: 我和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嘿，把他们全部消灭！嘿！啊！啊！
1: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战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2: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
2: 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卸载甲拯救他。
3: 服了，
2: 我
3: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2: 不行，
3: 少废话。金山，只跑一次。准备，一、二、三。

啊！别！别！阿克雷。

0: さずにぶっ殺せ。次やれ。
1: 大家，咱没事。
2: 那小天和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待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些混蛋，杀了他们！
2: 要撤，大家一起撤。
3: 是命令，明亮，这是命令。快啊！

0: 咱们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2: 嘿，
0: 停止射击，抓活的。
2: 疯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坚持住！
2: 别麻烦了，不行，自己知道。
1: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2: 陈队长。
1: 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同志，以后早知道。

0: 我们搭把手，好。怎么样？
1: 没事。
2: 程总，程总，
0: 这是哪？
1: 怎么了？
2: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
1: 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2: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6: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9: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8: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9: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8: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 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9: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8: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9: 嗯，
8: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9: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10: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6: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3: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1: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10: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8: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9: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8: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9: 还真没有。
8: 为什么没有？
9: 嗯，
8: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 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9: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8: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9: 好，
8: 来
9: 倒出来。
8: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9: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8: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9: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8: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9: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8: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9: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8: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8: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9: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

0: 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1: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0: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3: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3: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0: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4: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4: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

0: 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尹凡同志的消息吗？
1: 没有。
3: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4: 杨长官正在等您。
5: 谢谢。
3: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5: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了。哪里？
1: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
1: 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3: 陈团长的功劳，报告，陈队长报道。
4: 进来。
3: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4: 好啊，
3: 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4: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1: 部长，你也在。
5: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1: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5: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启程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怎么回事，姑娘？
1: 我们是河南还原口过来的难民，彭河的大堤让掌柜给炸了。
0: 炸堤？
1: 大人淹死了史无清的乡亲，可怜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流产溺水。
0: 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姑娘，师傅来，
1: 求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师傅，
2: 到，
0: 柱子，过来，
3: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赵化元可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
1: 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1: 姑娘，你娘的已经走了。
0: 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
2: 妈，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兄，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陶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
0: 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2: 这件吧。

0: 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
0: 你骗人，渣男渣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
2: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2: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你去跟爸爷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将领，李斌，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3: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加奖励，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矢，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1: 杜岩、陈天放，
2: 到，
1: 出列。

0: 臣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
1: 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来来来，喝。
2: 哟，孙处长，哎呀。

0: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廷芳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1: 多谢，多谢，
2: 来，
1: 谢谢了。
4: 啊，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5: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3: 来。
0: 天芳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宫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一息用事。
2: 为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 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1: 陈天放，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0: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
2: 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
2: 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
1: 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4: 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
2: 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5: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
2: 怎么样？你有心事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
6: 讯。
0: 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省心又顺手。
1: 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9: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1: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7: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
1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 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省心又顺手。
1: 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9: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1: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 不仅能定位，能通话，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7: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
1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省心又顺手。
1: 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9: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

0: 也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抢到了，抢到了！
8: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9: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6: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省心又顺手。
11: 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7: 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面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打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我们在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您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

0: 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0: 讲什么呢？
1: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0: 有点意思。
1: 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庄，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天放，你懂音乐？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

0: 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1: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0: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1: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0: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 那是。
0: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0: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2: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念。
3: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3: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4: 鬼冢这混蛋，
3: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4: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3: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3: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您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放。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

0: 不回上去，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0: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哎呀，师座有。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1: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0: 是，
1: 我们绿湾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0: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0: 是。
2: 杜部长，
0: 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
2: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
0: 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
0: 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2: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 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2: 你说，你说。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
1: 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2: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 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 这事儿 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4: 不错。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5: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 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谢斌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2: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5: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锅多用超方便。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多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

0: 大了也会自动限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

0: 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本轮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多个区县，三号的16时起，我市针对万州、梁平、云阳、潜江四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调整合川、北碚、涪陵、忠县、丰都、石柱、开州、彭水八个区县为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与分段、分级、分层、分类地境式预警教育机制，有序组织避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气象快报显示，我市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万州、开州等两个区的25个雨量站大暴雨，丰都、梁平等12个区县的213个雨量站暴雨，开州区累计转移群众2131人。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灾隐患点威胁着周边10余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腿脚不便，而受限于地形坡度，转运车难以靠近。党员干部在暴雨中一趟趟往返，将老人们送上转运车，全部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2: 老公，老公，老公，慢点哈。
3: 我老年人能够弄得走，他女儿莫担心，他我们要来，他我们要来人，这个感谢他们嘛，我能够弄得过来。
4: 在转移后，我们落实了整村干部全程跟踪服务，直到我们这个风险隐患消除过后，再有序组织群众返回驻地。
1: 忠县累计避险转移541户1035人，在土井乡长溪村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基本生活物资，一日三餐均有保障。据了解，

0: 接到预警后，当地对临河临崖老旧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逐户敲门，逐人核实，及时组织危险区域79户146人撤离。
1: 冒着大雨就马上给我们转移出来，我们很感激，确实那些干部很辛苦。
2: 转移过后，我们同时做好这个安置点位上的医疗服务，还有这个保障好他们的食宿以及这个思想安抚工作。待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我们再组织技术人员对危险点进行一个复核。
0: 在万州，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联动村居工作人员、网格员、地质灾害巡防员，组建联合巡查队伍，加密夜间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对高切坡、鱼塘边坡地灾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本轮强降雨，黔江区共有7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当地调派专业救援队伍前至北部乡镇驻点值守，全天候进行隐患排查、险情预判。无锡县结合正在开展的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在天元乡宝平村不仅可以见到网格员、群测群防员排查隐患、宣讲避险知识的身影，隐患点周边的多个 GNSS 位移监测站也全天候运行。
3: 遇到有异常，我们就进行敲锣、敲门、喇叭，通过这种形式转移群众。
4: 从8月3号开始，石柱县冷水镇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农作物被毁。由于预警处置及时，当地提前疏散群众，目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5: 8月3号晚，位于龙河源头的石柱县冷水镇迎来大暴雨，降雨量最大达到32.8毫米每小时。强降雨造成农房被淹，农田被毁。石柱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水利局等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前往冷水镇，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积极疏散转移群众。
6: 当时的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还有领导，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7: 我们是在重庆来避暑的，遇到一个下暴雨，立马喊我们转移。政府那方面还是安排得很好。
5: 当晚大暴雨造成冷水镇河源村、巴龙村共63户不同程度受困。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当中，对受灾财产进行安全转移。截至目前，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8: 在涪陵，当地依托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控体系，开展常态化寻堤查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在马武镇外坝村小溪河沿线，村综治专干苏明凤沿堤徒步排查，细致观测河道水位、水流变化，重点排查堤岸稳固、护坡渗水、河道杂物淤积、低洼积水等小微隐患，同步拍照记录，通过网络平台实时上报。
9: 我们外坝村小溪河涨水快、风险高，并且我们坚持雨天加密巡查，实时记录水位、排查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提前防范险情。
8: 据悉，外坝村居民点是马武镇核心防汛管控区域，现有安置住房36幢，常住群众约200人。马武镇精准划分防汛网格，将小溪河沿岸低洼易涝区、重点居民点等关键区域纳入重点管控，同时精准摸排独居老人、老旧房屋住户等重点人群，建立专项台账，落实结对帮扶机制，依托党员志愿者、村民骨干组建村级应急小队，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熟悉掌握撤离路线和安置流程，构建起全员联动、快速响应的防汛工作闭环。在人防值守基础上，当地还强化技防赋能，在河道关键点位布设了水利防汛预警设施，可实现暴雨河道水位超限自动语音报警，相关区级部门可远程推送预警提示。
4: 4号的21时许，万州区钟鼓楼街道陶家坪社区一道路边坡发生垮塌，直接威胁好望江小区居民的安全。险情发生后，钟鼓楼街道第一时间与应急、归资、公安、住建、燃气等多部门单位联动，高效有序转移受威胁的623户、1617名居民转移避险。目前现场排险工作正加紧推进。 三号晚到四号，全市有超过80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其中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三号晚，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相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当晚河水涨幅达到2.41米，村镇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10: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防汛默认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11: 根据汛情变化科学调度，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均正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0: 在中县白石镇，3条漫水桥河段水位上涨明显，镇村干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在云阳，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记者在洞溪河平安段看到水位抬升明显，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对河岸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特危地段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建立每2小时一报的水位监测机制。
12: 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1米左右，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确保一旦发生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了解，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水利部门持续多轮次对梁平、中县、万州、开州等27个区县开展指导提醒，针对存在小流域山洪、中小河流涨水风险的区县，点对点发送风险点清单，锁定防御重点。
13: 市区2级已经派出42个工作组赴重点区域驻守，和基层一起防一起守。全市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沟口、水库、山坪塘等重点部位5100余处。
4: 从8月2号到4号清晨，连日强降雨导致云阳县国省县道累计发生零星落石和坍塌方108处。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和应急力量，全力开展抢通排险，保障道路通行和群众安全。
8: 8月4号上午，云阳清关路平安社区跳鱼洞路段因滑坡导致2棵大树倾倒，压在了10千伏电力线路上。既影响平安场镇的道路通行，也危及沿线居民用电。电力部门中府紧急调集一辆吊车和一辆斗车进行排险。同样的险情也发生在平安镇向阳村一组毕家湾，一处祖籍道路发生滑坡，土石和树木阻断公路。村党支部成员接到村民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并联系组长组织附近群众。10多位在家村民自发带上锄头、铁锹等工具赶来，经过近3个小时紧张清理，道路恢复通行。
14: 我们的村民很团结，我们村民都能够齐心协力，都说我们村干部嘛，做的起到一个带头作用。
8: 截至8月4号下午6点，平安镇道路受损涉及12个村社区、5处交通中断、12处通行受阻。
15: 漫水桥垮塌一座，塌方、悬空、内杆垮塌等共约70处，无人员伤亡。目前危险路段已封锁，并设置警示标志。县道和中城村等主要道路已调用大型机械组织疏通。灾后，我镇将开展集中摸底，争取资金启动修复，同时加强滑坡点监测。
8: 目前，云阳县正持续加强滑坡点监测，加快剩余塌方清理，同时启动灾后摸底和修复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今年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补短板、优服务，持续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0: 开州区加快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在文峰街道，今年以来已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7个，整治外立面3400平方米，惠及居民3000余户。走进改造后的明镜石社区，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难行的情况已彻底改观。新添的健身器材区方便了居民锻炼，智能充电桩等设施也同步升级。
16: 院坝现在真的非常平整，而且也有体育设施。现在特别是那个安装那个充电桩，每家每户都有位置充电，非常安全。
0: 中县将农贸市场提档升级纳入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针对老旧市场环境差、设施旧、经营乱等痛点开展提质改造，包括环境清理、管网电力改造、更新消防配套等，同时加快推

0: 推进农贸市场新建，走进提档升级后的中州街道奇胜农贸市场，摊位摆放规范有序，通道干净畅通，群众购物体验显著提升。
1: 它那些摊位改善后啊，那些菜品都摆得规规矩矩的，都好看起来，比以前买菜的方便嘛，看起舒服些。
2: 今年中县共新建和提档升级农贸市场四个，目前已全面完工。通过改善硬件设施，提升市场交易环境，服务群众十万余人。
0: 在巫山，往返暴龙镇和县城的水上航线是沿江居民出行赶集的重要通道，被称作峡江上的背篓轮渡。近日，运营13年的鸿运六号正式谢幕，渔巫山客1007全新起航。新客船长38米，宽6.4米，可载150人。船舶优化了空间布局，为村民的背篓、竹篮、农副产品预留了摆放空间，同时配齐空调、消防、防滑、隔热等便民安全设施，通航能力和安全标准全面提升。
3: 从小都坐起，坐了30几年了，确实蛮舒服。今天刚好遇到起带娃儿回来，确实舒服多。以后回来的话，都不用再那个颠簸的感觉，然后又不用那个拥挤，坐也舒服。
4: 以前呢，老船我开了10几年，它的晃动性大，抗风能力没那个强。现在新船稳性那强多了，各行它都改进了，安全舒适都好些了。
5: 下步。我们将持续更新全线背篓轮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在潼南，校园清凉工程正加紧实施，将为52所中小学统一加装空调3587套，同步新增变压器26台，全面升级校园供电体系。走进朝阳小学，崭新的空调设备已安装完成，学校正配合电力部门进行最后的线路检查和试运行测试，确保开学如期投用。
6: 潼南一中、朝阳小学等17所学校已完成近2200台空调安装，全区整体工程正加紧推进，力争8月底全面交付，让孩子们秋季开学就能在凉爽的教室里上课。
7: 记者从事文旅委获悉，受降雨影响，8月3号至6号，我市多个景区游玩项目暂停运营，其中包括南川金佛山飞拉达、钱江浊水景区、普花暗河景点、巫溪大宁河漂流、彭水阿依河漂流、云阳龙岗景区、云丹彩桥项目等。后续恢复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感谢关注，再会。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12: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

0: 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5: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4: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5: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6: 肯定是。
4: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念，我爱你。
4: 我也爱你，佳佳。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中东部多地有雷雨或阵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今天白天东部仍多降雨，预计今晚我市东部还会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他区县多云见阴天。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会有分散雷阵雨，西部维持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后天大部地区多云，中西部午后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大后天中西部午后仍多阵雨或分散阵雨。虽然随着雨水势力减弱，阳光站上 C 位，但前期部分区县累计雨量较大，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注意远离危岩边坡等高风险区域。来看预报。
8: 市区多云转阴，27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5到34度。万州小雨，24到33度。潜江小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南岸多云转阴，24到34度。长寿多云转阴，25到35度。江津多云转阴，26到37度。合川多云转阴，25到35度。南川多云转小雨，二

23到33度，其将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荣昌多云转阴，26到35度，梁平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中县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云阳小雨，24到34度，石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秀山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酉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彭水小雨，24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坚决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本轮强降雨，我市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1.9万人。
1: 各地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0: 精准帮扶见成效，今年上半年重庆超80%两类重点群体人均收入突破6525元。
1: 交通重点工程提质增效，助力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这段时间，重庆正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旨在构筑全民共防体系，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在刚刚过去的这轮强降雨中，各地坚决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确保一旦监测到风险苗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2: 8月4号上午10点半左右，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8组滑坡点发生整体下挫，造成房屋受损，道路中断。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介绍，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就巡查发现了滑坡点的变形迹象。接到报告后，驻地地质工程师与镇村干部立即赶赴现场。
3: 结合近期降雨的情况，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研判出来，就是撤离了群众，然后第一时间拉设了警戒线。
4: 在8月2号晚上，通过干部包户、入户敲门等方式，提前组织太和村滑坡点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坚决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当前转移群众已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顿。
2: 截至8月5号6时，云阳已紧急避险转移644户1792人。在巴阳镇，多支工作队伍下沉各村社，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逐户劝导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正是因为镇村干部提前预警，观塘村村民杨开国一家全部撤离，成功躲过险情。
5: 打电话的时候叫把人要搬过去那个安置点去，花石头是早上6点半清早向回来看嘛，都

0: 夸张。
1: 到晚上10:30，见雨势不断的下大，为了群众的一个生命安全，积极的转移群众到安置点，我们共转移了8户15人。
2: 8月2号下午，梁平遭遇区域性强降雨天气，在龙胜乡森河村群测群防员王琴提前收到了141基层支持平台发来的暴雨预警信息，还有一份应急预案。
3: 预案把红线点位、转移路线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了该做什么、怎么做。
2: 很快，群测群防员就与村干部用手摇报警器和大喇叭挨家挨户提醒群众。当天晚上9点左右，风险区域17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到村委会集中安置。根据预警机制，梁平区应急管理局派出抢险救援队提前6小时进驻镇街。截至8月4号晚11点，梁平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304户605人。
4: 提前转移了那个现场受威胁的群众，规避了一个风险。通过这个机制的畅通的运行，梁平在本轮强降雨的那个过程中实现了零伤亡。
2: 8月4号，受强降雨影响，石柱县沙子镇龙源村发生滑坡险情，当地政府迅速响应，紧急转移受威胁的5名群众。在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出现边坡垮塌，街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并连夜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应急、归资、公安、住建等部门也赶赴现场，垮塌体排危处置工作有序展开。
5: 我们通过高音喇叭，通过微信群，然后最后通过扫楼的方式，把所有的居民疏散了出来。
2: 8月2号，开州区临江镇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有13位村民被紧急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在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同时，党员干部还来到各地质隐患点位，逐户核查是否有转移人员回流现象，并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
6: 将全镇所有地质风险区域细化为网格单元，明确每名干部、监测员的责任片区。截至目前，已经将12个地灾点、4个风险区的66户、113人进行了提前转移。
7: 采用自动化听测设备，根据相应的阈值进行一个预警预报的一个发布，然后对那个受威胁的群众进行一个及时的避险撤离。
2: 在这次强降雨中，忠县东西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全员值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处置塌方险情4处，辖区东西河漂流暂停营业。
8: 截至目前，全镇共避险转移28户51人，均妥善有效安置。
6: 也铺啊，那些家伙全部是他们提供的啊，有空调、有蚊香，还有水壶，还有放屁，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2: 市应急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4号20时，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全市36个区县共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8500余户，1.9万人，被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均得到妥善安排。
9: 过去2天，石柱县冷水镇遭遇50年一遇的大暴雨，37栋民房被淹。面对极端暴雨灾害天气，当地防汛救灾应急体系经受住了极限考验，成功实现零伤亡。提前预警、梯次转移和科学处置，石柱县的这一成功实践，也是全市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
10: 现在是8月5号的下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石柱县冷水镇的河源村。从8月3号下午1点到4号下午1点，这里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20.3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我们在现场看到啊，现在积水正在缓慢的退去，但在低洼地带还有部分的民房被淹没在了水中。
2: 记者从这段航拍视频看到，经过8月3号一夜的大雨，整个河源村双桥组被淹没，但在画面中没有一名人员被困。
11: 在本次强降雨来临前6小时，我们就将已涉险区域的63户387人，其中还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进行了安全转移，并妥善进行了安置。
2: 这样高效的避险转移，石柱靠的是什么？在当地县级治理中心，我们看到这样一条预警轨迹。8月2号，全县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3号冷水镇自行提级启动为3级，当天下午全县统一调整为3级，而冷水镇则再次提级到2级，每一次提级都跑在雨量增大之前。
12: 依托综合预警平台，精准锁定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3河灾害危险区为高风险，将信息通过141平台一键触发至相

0: 镇村社网格员和3709个联防长，第一时间全部叫应。
1: 根据综合预警平台雨情雷达和水位数据，在现应响应基础上，果断自主提及为3级/2级响应，立即叫醒叫应全镇网格员、十副联防长和群众骨干，组织群众有序撤离。
2: 在河源村双桥组，十户联防长黄德发的手机仍然保留着当时的预警信息。他说，就在两周前，他们刚刚接受了一次防汛应急演练。
3: 所以接到预警之后，我们很清楚自己该去转移哪些群众，该往哪里转移，路线很清楚。
4: 平时政府也组织搞了演练，这会儿雨情那块转移得非常及时。
5: 当天下午我们把饭吃了过后，然后说了紧急转移。速度相当快。
6: 现在那个安置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子？
5: 反正我必须盯着，真的相当好。
2: 目前涉险道路的交通和电力还在持续实施熔断管控，从源头杜绝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冷水镇安全转移的群众除少数投亲靠友外，其余已全部入住11个集中安置点。在河源村，归资、应急、住建等部门工作组持续驻守，逐户对受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安全达标后有序返家。
7: 市委打通最后一里面的要求，落到操作层面，就是要构建起研判、响应、转移、安置、保障全链条的闭环机制。本人强将于突出3个提前：提前研判风险，提前扩大转移范围，提前组织群众撤离，第一时间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让预警跑在成灾前，真正把最后一厘米打通到户到人。
8: 防灾减灾，关键是防患于未然，贵在久久为功。连日来，各地聚焦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2: 在涪陵区马武镇外坝村小溪河沿线，综治专干苏明凤每天都要徒步排查，观测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并通过网格平台实时上报。他告诉记者，按照镇里划分的防汛网格，小溪河沿岸、低洼易涝区等都被纳入重点管控区域，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守制度。
9: 我们坚持雨天加密巡查，实时记录水位，排查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提前防范先行。
2: 连日来，开州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为保障气象监测站点稳定运行，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开展应急故障抢修。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第一时间发布暴雨预警，推送风险提示，并点对点指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
10: 抓实抓细，群防群治，防汛避险服务，全力应对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织密全域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 近日，巫山县组织开展了网格手摇报警器集中发放及实操培训。据介绍，当地已统一采购手摇报警器，实现所有行政网格、社区网格全覆盖配发，破解偏远村组信号薄弱、预警传递不畅难题。
11: 百日攻坚，重在夯实基层防线，预警装备就是网格员的应急哨。我们根据乡镇实际，共划分了报警器863台。
2: 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群防群治宣讲活动正在进行。结合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的工作特点，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的专家重点讲解了城市区域风险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等知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社区阵地、户外大屏等多维载体，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宣讲在当地全面展开。
12: 商圈里有很多电子显示大屏，在播放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宣传片，我们平时也能学到很多安全知识。
13: 推动防灾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学习成效，真正把群防群治网织密织牢。
2: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地灾隐患点的风险有所增加。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关路沿村，工作人员严威严带细致巡查，并在隐患点安装了地质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14: 对已知的地灾隐患点及房前屋后高缺坡、山体裂缝等重点部位，开展反复的巡查，确保隐患点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0: 防灾避险没有旁观者，需要人人参与，群防群治。近期五十多地成功避险转移的实践再次证明，险情来临时跑赢灾害的往往不是某一项技术、某一个人，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群防群治体系。从隐患排查到预警校应，从风险研判到组织转移，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基层干部群众的敏锐嗅觉和果断行动。百日攻坚，攻的是机制短板，固的是安全根基。在灾害面前，人防加技防缺一不可。唯有把专群结合做到实处，让高科技与老把式各展所长，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实现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人员早转移。我们相信，把防线筑牢在人心，每个人都成为安全的守护者，巴渝大地一定能安澜永固，岁岁平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实干笃行，推动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
2: 为加快城市更新，两江新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存量工业项目转型升级管理方法，允许这些项目适度调整业态，保持土地性质、产权关系总体稳定，同时还设置十年过渡期，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在金山街道，一批闲置老旧厂房经过改造，变身文化创意园、潮流运动空间和消费新场景。
3: 周末也可以来看展、逛街、运动、吃饭，感觉城市也越来越有活力。
4: 以创新创意为驱动，激活市场主体，推动老旧厂房向文创消费、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转型，入驻市场主体460家，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0个。
2: 铜梁区围垄镇坚持开门教育，创新推行围垄业化常态服务群众机制，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阵地迁移至农家院坝和田间地头。截至今年6月，当地已累计开展围垄业化32场，征集梳理民生诉求、发展建议上100条，其中40多项简易民生难题现场办结清零。
5: 我们的建议都有回应，实事呢是办实了的，
6: 和老百姓围在一起，聚拢民心民情，聚拢民智民力，知行合一地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到田间地头，造福千家万户。
2: 在荣昌区昌州街道，仁和菜市场的占道经营问题曾一度比较突出，街道通过走访摸排掌握了商户的经营需求和实际困难，并随即与城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如今这里的80多个临时摊位分区摆放，商户经营有序。
7: 我感觉还是道路还是宽了，公路嘛，我们没那么堵了，是卖东西一个一个的位置嘛。
8: 提升了我们小区的生活品质，留住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小区的那个人间烟火气。
9: 将事关群众生活的民生实事做深做实做精做细，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2: 通过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万州区水利局将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建设项目优化调整为44个，目前已开工建设21个项目。以葵花水厂为例，完成扩容改造后，它可以保障高梁、李河场镇及周边农村50000多人的饮水需求。
10: 我们那儿都不缺水的，水也是干干净净的，一点不用吃水发愁的。
11: 紧盯农村供水易反复不稳定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推动在整改中立规矩、建机制、补漏洞，形成可持续的制度性成果。
12: 来自市农业农村委的消息，聚焦低收入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象2类群体。我市在推行一户一测、一户一档、一人帮扶、精准帮扶机制，配套出台提低增收9条举措的基础上，今年又统筹安排7亿多元专项帮扶资金，精准助力2类群体稳定增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31万低收入脱贫人口家庭人均收入超6525元，占比达84.8%，4.6万名防返贫监测对象达标，占比74.6%，2类重点群体整体达标率超80%，实现收入稳步提质、梯度增收。据介绍，我市还将紧盯2类群体增收短板，细化帮扶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13: 实施加强

0: 满帮扶，健全完善一加三十二帮扶政策体系，统筹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做到应拉尽拉，应帮尽帮。
1: 奋战三季度，各地正抓实抓细项目管理，推动交通重点工程提质增效，为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打下坚实基础。
2: 作为电风五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渠西河特大桥主墩近日顺利封顶。按照目前进度，预计明年下半年实现全桥合龙。此外，电风五高速新义长江大桥的南岸主塔也正加快建设，该主塔高238米，目前已施工到84米，整个主塔初具雏形。新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1120米，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
3: 采用高速公路与国道合建的布置方式，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国道，设计时速60公里。
2: 据了解，电风五高速全长约16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60%。建成通车后，将极大方便电江、丰都、武隆三地的出行，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新增一个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大通道。
4: 电风五高速将在仙女山景区和蓝天湖景区附近设立下道口，全线通车后，这两个避暑胜地之间的车程将从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2: 成渝高速白市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自7月27号起对局部路段启动为期1年的封闭施工，目的是将该路段拓宽升级为双向八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渝武高速拓宽改造工程同样快马加鞭，这一改造工程由大云立交渝武高速主线拓宽改造和荆州大道改造三部分组成，其中大云立交采用变异八字形全互通设计，将新建匝道13条。
5: 渝武高速拓宽改造工程预计在2028年底全面建成投用，届时将有效缓解渝武高速星光隧道的交通拥堵，大大改善中心城区西北门户通道的交通环境，串联中心城区多条横向通道，推动蔡家、李家等组团协同发展。
2: 2026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家团近日走进大渡口，近40名专家人才深入产业发展一线，为企业技术革新问诊开方，现场达成15个合作意向，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地人社部门率先在全国建立跨区域常态化专家服务平台，6年累计选派759名专家下沉服务，帮助破解技术难题832个。
6: 为推动川渝川剧艺术交流，由永川区川剧团打造的川剧传统名剧《清风亭》近日登陆四川省川剧院，为荣城观众献上了一场川剧盛宴。川剧《清风亭》讲述了一段关于养育之恩与忘恩负义的千古悲歌。此次交流演出以川剧为桥，让观众领略巴蜀文化中不同风格的戏韵之美，助力川剧艺术焕发新生机。
7: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7: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云阳县南溪镇一处山坡被非法倾倒了大量建筑砌土，滚落的巨石砸断了下方的路基和护栏，直接威胁群众出行安全。前段时间我们栏目报道了此事，当地的隐患是如何排除的？监管跟上了吗？来看今天的关注

0: 回音。
1: 7月21号，记者再次来到云阳县南溪镇卫星社区的这处山坡，8万多立方非法倾倒的建筑砌土已经被清运，整个坡面按照林地复绿和耕地复垦的标准做了分阶放坡和边坡修整。
2: 新放下来坡高还有一个10米，差不多清到30多米下来，再进行了一个分阶放坡。目前是按照一个1:1:15的坡率来放坡的。然后对于坡面上的一些大的孤石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清除，之前的一些隐患基本上消除了。
3: 接下来就根据县级相关部门的要求，对现场进行复耕复绿，达到一个消除隐患、恢复生态的一个工作。
1: 从上往下看，原来近70度的陡坡已经消缓，开裂、垮塌和巨石滚落的风险基本消除。走在下方的公路上，群众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4: 路也不怕，天气也不怕了。往回能够上过身了，都要把高头小小的顶下子，生怕石头滚下来了。现在那个放心大胆的走了。
5: 沟里一头清理好了嘛，那个石头也大石头把这弄得全部清到沟里去了嘛，还是比较安全的，还是的。
1: 除了实施排危降险方案，相关部门也对非法倾倒建筑砌土的涉事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
6: 首先是在南溪镇那个桥头实施那个道路拓展工程，然后将土挖在卫星社区这里倾倒。后面就是福村养老院，它在建设过程中在没有办理施工许可的前提下呢，也将这个产生的一个砌土建筑垃圾也倒在这个上面。在7月18号的时候呢，我们组织了两个涉事企业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听证，后续我们将根据行政处罚的程序呢，将依法查处到位。
1: 个案要查，制度的漏洞更要补。非法倾倒之所以发现难、处置慢，一个很重要原因，往往是部门间责任边界不清，缺乏协同。针对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云阳县从6月起启动了雷霆治乱和全量清零行动，聚焦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全链条，进行全覆盖排查。据了解，行动开展以来，全县已排查出49个问题点位，完成整改44个。
7: 我们也建立了部门违法线索的一个共享的一个机制，乡镇街道排查的一些违法倾倒的地方，还有我们各部门就是发现了一些违法线索，我们会协同去一个处置，并且督促我们相关的责任单位整改到位，确保我们的发现的建筑垃圾相关的问题呢是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云阳县这次整改做了3件事。把砌土清走，把坡面稳住，这是技术层面的排险；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这是法律层面的追责；建立部门间线索共享机制，这是制度层面的补漏。排险和追责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线索共享机制解决的是下一次的问题。这套机制能不能长期运转，能不能在更多地方落地，还需要时间检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对风险隐患的零容忍要体现在每一个环节、每一次协同、每一个第一时间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

0: 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已重

0: 誉，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

0: 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 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

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

0: 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1: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 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3: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7: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4: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8: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5: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3: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

0: 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李先生，明晚去香港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对不起，买票的人实在太多，我来晚了。没关系，李先生，你要走？是的。其实今天我就是来跟你道别的，这最后一杯酒。
1: 就当是咱们的诀别酒。哎，为什么呀？其实我也没有想走，可我还留下来有什么秘密呢？我的密码已经被泄露了。李先生，你刚才自己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0: 在江城的所有人不许离开。秦渊李先生啊，你是从哪里得知密码泄露的？英国人。秦渊董事吗？他们怎么会告诉你的？我以为连董事是多年好友，他看不得我因此受到牵连，所以就告诉了我。其实武天三，今天。 我本不想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在兄弟的情面上，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啊。
1: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没机关人多口杂，泄露密码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不可能。 我们知道密码的保密级别非常高，凡涉及的机要人员就从来没有对外解决过。如果李先生如此解释密码已经泄露，那我不难不怀疑是你。
0: 杀了！吴天，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这套密码是我的毕生心血。
1: 我有什么理由要泄露它，毁掉我自己的荣誉呢？分明就是你们煤机关出了内奸，毁掉了我的心血。对为了你的心血复杂，我也只好请你和在将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回一趟煤机关了。哎，
2: 煤机关，
1: 捕捉器，捕捉，等等。
0: 如果有生之年，我能够陪着他一起去一趟日本，那必将是一段美妙的旅程。餐巾掉了。啊，谢谢。
3: 来，为了感谢李先生的这份心意，
0: 我以我义父的名义发誓。
3: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桃源之国上阁，桃源四大王，桃源四家，那可是天皇的侧近。你有这么显赫的背景，你都不告诉我？
1: 我从未听闻，东原四大王有什么意思？武田科长，你真的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
0: 我会千里迢迢的来到上海替你们工作吗？我的义父何等身份，收养个义子，还要通知你吗？这些话，
1: 我会直言证。
0: 验证。 我身负着东原四大公拯救东亚的期望和使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替你们工作。现在，你们反而怀疑我的忠诚，这不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我义父的羞辱。
1: 李先生，我根本不是那个侮辱东原四大公的意思。
0: 好，你不是要验证吗？没问题，我给你机会验证。现在，你就发一条密电。 假意要轰炸上海周围的中国部队。如果敌方的军营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皆大欢喜，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反过来，如果真的证实我的密码已经完全被泄露，你还来得及亡羊补牢，否则未来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的所有损失都要算到你的头上。

你身上明面泄露不是儿戏，哪怕今天东印斯大公请旨，我也不会进行这样荒唐的措施。

0: 顾阳山，我会一直监听日军153部队的电台，如果八点他们还没有发出空袭的测试密电，那么假传军令这个罪名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1: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视你为兄弟，你却把我当作内奸，那我就只能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查理，
2: 李先生，我在这
3: 儿。一个好演员怎么才能让观众相信你演的是真的呢？

0: 假戏真做。
1: 你身上。
2: 武田科长小姐。
3: 上去看那事儿吧。

0: 快走！기소하세요。
1: Come on.

0: 李先生，抱歉，没保护好你安全。武田科长，你还愣着干嘛呢？叫救护车呀！
1: 科长，どうやら軍刀のようです。それとこちらも見つかりました。武田科长，人证物证都在，这个服务员。
2: 就是军统派来刺杀李先生的，李先生尽心尽力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武田科长还是不相信李先生吗？哼，还真是一场小意外，还不快叫救护车！武田科长，李先生可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1: 刚刚差点死在抗日分子的刀下，今天如果在这出了什么岔子，谁负得起这个责？李先生，这里发现的细菌全我来负责，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3: 喂，こいつを処理しろ。

你先生，受了罪，我们做的事不对的，我们也要不得不怀疑所有人。李先生，我送你去医院，医生，我不为你值得的公道。

0: 兄さんをよろしく頼んだ。
1: はい。

0: 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们怕吴天不相信你的话，所以安排了刺杀。
1: 不言正义点的话，吴天不会相信你。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我好？为我好？你就能让老顾去死吗？顾远山，你既然那么不相信我，为什么当初还要让我干这件事呢？现在好了。
0: 就是因为你对我的不信任，所以才害死了老顾。顾养生，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你以为我会让老顾去送死吗？顾叔是名军人，但他更是我的家人。我阻止不了他上战场。
2: 谁又会让自己的家人，会让自己的家人去送死呢？
3: 不行，这绝对不行！
2: 我说顾叔，您就别劝我了，不然还有什么？
4: 少爷，您身份不合适，要去也是我去，您去，您的腿合适吗？您的腿
2: 别犹豫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别忘了。 我除了是顾家的仆人，还是一名军人。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丁就死定了。他更需要您。

这样，我们两个交手之后，我把你引导到窗户边，然后顺势把你推下去。窗户下面会有咱们的人来接应，等咱们的人接应到你之后，把你送到码头，你马上坐船离开。事情平息之后，我再来找你。

今天的计划明明是吴叔刺杀完之后会从二楼跳下去，底下接应他的人会把他送去码头，马上离开。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他为什么没这么做？他明明答应我的，明明答应我的。但是丁仪，我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计划，无论是我死还是顾叔死，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让你去死。我答应过你，如果有危险，我会站在你前面，这一点我永远不会骗你。

0: 慢点，慢点，慢点儿。哦，哎，看看，看看，慢点儿，
1: 快点。哎呦，老公，是我们的同志吗？
2: 小同志，武田生性多疑，丁一的实战经验又不够丰富，我怕万一丁一说服不了武田，所以我决定为他留一个后手。我需要在宴会上刺杀李月色，从而让日本人相信李月色的忠诚。只有这样，

这是一条不归路，可李月泽的密码一日不出，数千里的国土就要沦丧。我在顾正泽身边做贤妻能子潜伏多年，如今已事成死期，若能在国难当头之时尽一份力，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请原谅我的先斩后奏，英妮是个好孩子，就让我再送他一程吧。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

これは京都から運んできた桜の木だ。誰もが日本の桜は

0: 那密码换了，白马湖就肯定安全了吧？
1: 啊、哦，安全了。
0: 哎，你吃饭了吗？要不我给你叫点早点。
1: 别麻烦了。东岩寺大公和李月色的真实关系，我们谁也不清楚。我怕你信口胡诌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拆穿，所以我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船送你去香港。也有人去白马湖接上你娘，到时候你们在香港相聚。
0: 就这么结束了。
1: 剧终了，人也散了，怎么不高兴？
0: 啊，我没不高兴，我高兴啊。那个地儿说不定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我呢。
1: 来，这是你的护照，拿好。钱呢，都放在箱子里面了，应该够你潇洒一段时间了。也祝你在新的舞台能演到自己心仪的角色。

0: 干嘛去？
1: 朝政地板，跟大家告个别。
2: 组织上已经同意，让剧团的人先撤离。我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明天就以巡演的名义，让他们先去乡下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1: 你干嘛去？
0: 啊，朝上剧团跟冼小姐道个信。

这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日本人还有这个军统一定是盯上我们了，趁麻烦还没找上咱们之前，今天晚上我们演出完我们就撤。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这个剧团是你一手创建的，你不想看它毁在你的手里。可是，自从我们答应帮助丁一开始起，你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再说，只要我们保护好这些团员，总有一天，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剧团的。
1: 洋人们都在撤离，租界也越来越危险。昆山附近有我们的根据地，应该能保证大家的安全。你去接上定一，让他跟剧团的人一起撤离。还有，红玉申请入党的事儿，也可以提上日程。
2: 叶英，
0: 哦，我知道了，就是军统苏州站梁锦元的太太。
3: 課長は大佐は何とは。この間、順本司長の梁锦元の妻の叶英が。

0: 威廉董事卸任的舞会上，我接他了，把李约瑟密码被泄露的消息透露给了日本人。我听说，李约瑟给日本人设计的那套密码，已经泄露给英国人了。真的？所以我想着，如果你能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主席。 说不定你们家老梁就回来了。这个主意好呀！很多年前我救过梁九元的命，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现在看架势，他很有可能会被安排进特工总部。没准搭上夜莺，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
1: シェンビーもイギリス人たちと仲が良かったはずだ。
2: あの日の夜、リーウェサーが朝鮮事情に行ってから何もかもがおかしくなり始めた。もっと早くに彼を調べればよかった。しかし我々が彼女を取り調べるのをリーウェサーが許可するでしょうか？うん？新聞ファンの連中に朝鮮事情を調べさせればいい。シェンビンホンにも含めてだ。
3: 梁继勇啊，
4: 他是个，我认为新政府の役職に就きたがってたはずだ。もし彼がこの件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満足する地位を与えると、家に伝えておけ。
3: はい。
5: 蒋姐，客人到了。
3: 咦，贾诺，好，梁太太来都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啊？
5: 应该的呀。呀。
3: 那么大个女明星还自己打算盘啊？算不完的账，这么一大家子人，算盘不打明白了，你养啊？<笑>哎呀，哎，我第一次来剧团玩，还有意思的嘛！而且你们这里哦，弄得真的老领的。什么事这么高兴？进来说。坐，哎，我来吗？ 可以谢谢你的呀，耶！日本人密码泄露的事情，记得吧？我讲给日本人听的时候，不相信的，说什么我们这套密码保密等级很高的，不可能泄露的。出洋相了吧？不过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从英国人那里知道的啦？
5: 瞧你这话问的，就好像咱们两家都是卖药的，你非要问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合适吗？<笑>老梁也是这么说的呀。哎，但我们很规矩的啊，日本人问起来就说是从英国人那里传来的，一个字都没提你啊。
3: 哦，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呀，
5: 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了，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
3: 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买路去。今天可不行了，你看我那一大桌子的账，算都算不完。
5: 我也是打算盘的呀，不差这一天的了。好了，
3: 下次陪你好好逛。下次不行的呀，老梁要回上海嘞。
6: 恭喜老梁！《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先生。新闻发言人，那个是喽。《卖报》《卖报》《中华日报》，行政。
7: 新闻发言人，那个是喽。报道开始的。嗨。朝生剧团。 对，是有这么个地方。嗯，你放心，太君，你只要钱到位，都好办。紧急集合！
8: 是。

这帮人有毛病吧？马路他们家开的，真是的，开这么快。

0: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们在一块儿。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1: 不是，
2: 把手放开，放开！
3: 行了，
2: 滚进去！爹！哎，stop！
1: 怎么回事？
4: 干什么的？导演又改戏了？干嘛呀？这是？这个歪瓜裂枣，五颜六色。
5: 我们排练呢，别捣乱。
6: 杀了！
7: 别管我半死！
6: 有人向巡逻举报，说曹村剧团里有人刺伤鸦片。
8: 我们奉命搜查他人，所有人全部带走。
9: 早晨最早的火车去昆山，去找奇迹药铺的齐老板，你告诉他，让他立刻派人到这儿来接我们。啊，
10: 老爹，你们呢？
9: 哎呀，不要管我们了，快走吧。来，注意安全啊，小心点。记得奇迹药铺啊。
11: 在干什么？都带走。
10: 是，
11: 走。
12: 好。
1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17: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9: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 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

0: 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3: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2: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3: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4: 肯定是。
2: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3: 念，我爱你。
2: 我也爱你，佳佳。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在这儿了，恭喜啊，洛专员，戴老板亲自致电嘉奖。
1: 你马上就要启程回重庆了吧？这份电文的原文是：原上海站代理站长曹元忠，并特派员罗汉领导建设行动有功，特此曹元忠晋升为上海站站长，以示嘉奖。这份嘉奖的主角是您啊，曹站长。
0: 惭愧惭愧啊！这次行动。

0: 这次呢，多亏了你跟杨山在前线奋战，党国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我听说局里要立即启动里约瑟计划，命名建策行动，让顾阳山和丁一成立独立小组，由您专线领导。是啊。
1: 我这肩上的担子呢是越来越重了，不过我为了党国也是义不容辞啊。杨山在这次行动当中呢，确实也是功不可没。我跟戴老板已经都说好了，李约瑟这根刺儿呢，一定要提前埋到特工总部，让杨山专门负责建设行动。
0: 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呢，就别再干扰他了。丁一就要乘今天晚上的船去香港。嗯，他要走？他不是我们的人，要走也不需要曹站长您来批准吧？更何况当初就是我们拿他母亲的事情把他框了下来。啊，如今事了，他没有理由留下来。
1: 哎呀，就算是我放他走。 日本人也不会让他走。我们现在担心的不是丁一愿不愿意参加建设行动，而这次建设行动，除了我们，还有谁在参与？你要去查老公？我们这刚刚挂上空袭警报。
2: 共产党那边几乎同时也挂起了空袭警报。我们顺着这个线索，要能揪出这些共党，咱能放过这个大好事吗？你，哎，
3: 挑了半天。 研究这个看起来成色还不错，回头你想买更好的，我找珠宝商专门帮你订购。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妹子也没那么讲究，不用那么花里胡哨。哎呀，之前逃荒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就是红玉，荣子一对金耳环，才把我给救了。当时我就立誓。 只要我出去了，挣了大钱，我妹子她要啥我给她买啥。所以，这个镯子只是个开头。哼，等我到了香港，挣了大钱以后，咋了？你看前面。
4: 怎么也没发现，把这些人抓回去，慢慢审，把里边这些个带字儿的都打包好，送去日本人那儿，其余的不用我们管。明白，让开！等一下，
5: 是吴田科长让你们来的吗？把人放了，我跟你们去找他。什么五天六天的？
4: 我们是租界巡捕房公干。 我们接到举报，说朝生剧团啊，有人私藏鸦片。你们是哪位啊？
6: 探长，先别急。您说这朝生剧团有鸦片，证据呢？
4: 证据啊！我要证据。有。 当然有证据了，看一看，刚搜出来的正宗的红土现成的证据，没证据我们敢抓人吗？啊！我告诉你们，到我们租界巡捕房里面，谁都不好使，你要想赎人呐。 找我，李不由。
7: 对哦。
4: 就是 understand me.
0: Of course. Okay. Sir, enjoy your coffee. 走。
1: 어고려동해
2: 걸레데스레데스
1: 課長。全員捕まえ、春分藩へ連行しました。現在供述を整理しており、3日後に報告が上がります。
5: それじゃ遅いぞ。確かもうすぐ宮本医師が上海に到着する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
1: はい。予定では今週中に到着するはずです。こちらも後ほど確認いたします。
5: 後で USR から電話があったら私はいないと伝えておいてくれ。それから1週間以内に宮本医師が上海に来て彼の目の疾患を見てくれると伝えておくんだ。
4: 宮本医師がいれば奴はどこにも行けないはずだ。
5: もう一度光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機会を自ら拒むメグラが一体どこにいるってんだ。そうだろう。

0: はい。
1: そしたら武田さんに伊坂、早く会いたいと伝えてください。
2: 他咋说？
3: 小林说五天不在，这五天就是不想和你通话，还说宫本御医下周会抵沪替你治疗眼睛，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走。
2: 剧团如今这样，我也不能走。
3: 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必须离开，你明白吗？
4: Excuse me, I need to use the phone.
3: Sorry. 武田让巡捕房的人大肆来抓人，说明了他对李约瑟义子的这重身份根本不信任。但是在调查清楚之前，他又碍于李约瑟与东岩寺大公的这个关系，所以才借巡捕房的手来抓人。如果这个时候李约瑟失踪了，那么朝生剧团的人对他来讲毫无意义，反而对剧团的人来讲是安全的。你不仅要走，还要越快越好。
2: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万一不是这样呢？剧团那么多人的命，真出事了咋办？
3: 小点声，成成，
2: 我不走，我要想办法救他们。
3: 先生，我来帮你想办法。那个李朋友是草原中的小舅，但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我想办法把人给你捞出来，上车。

0: 李约瑟密码已经废除，我的任务完成了，应该立即回重庆述职。那我就祝曹站长您在上海能够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1: 谢谢。
2: 哎，
3: 8号仓库需要托运。
2: 哎，罗专员。你看，
4: 我就说嘛，他们走不了了。
0: 真打算见死不救吗？

0: 救马必须得救啊，不但要救，而且咱们还得亲自跑一趟。哎，过来。
1: 哎，看那边，目不转睛的。所以说啊，你就是九头妖女，白骨精转世呀，专门跑到这黄浦江偷了货来人间。你说当年这个大帅那个鬼月追着你屁股后面跑，你这千金啊，难道就把自己耽误了啦？我可不像你这么悍将。 赶着去捧一块棺材板，过后半生。
2: 我们老了多好啊，
1: 难道说话这么刻薄的啦？爹，这把你了跟，胆子大点。哎呀，跟上！我晓得你了，你呀，要的不是棺材板，你要的。
2: This is a really lucky.
1: 那，喝一杯去。谢了。

0: 这都多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啊？
1: 注意点，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记住了，不管你老师说啥我都肯定要走。哎，但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啊，剧团的人要是救不出来我指定不走。
1: 行，我记住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做。
0: 你放心吧，在这屋只要我想走没人拦得住我。嗯，李云瑟活着的时候我就没正正经经从那大门出去过。
1: 哎，他们的车来了。过去吧。
2: 哎。哎，你干嘛呢？
0: 安全起见先躲一躲，谈妥之后敲门叫。
2: 哎，等等。
0: 有事敲门。
2: 又怎么了？
0: 我还是得在外边听着点，别又出啥幺蛾子。
2: 哎，
0: 有事敲门啊！
2: 不是你躲柜子里，那要是谈妥了，你从柜子里走出来多尴尬呀！
3: 我先找你们。二位，买根雪茄吗
4: ？No thanks.我听说西洋人啊最喜欢东方风情的，你搞个英国老头什么事都不用瞧一下的吧。
5: 是啊，可惜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这些年花的心思啊都算白费了。
4: 碧月，我们那么多年的好姐妹了，有些事情我也不好瞒着你。密码泄露的事情，日本人怀疑到你头上来了，让我来调查你。你要么就跟我交个底，这条消息你是不是一鱼两吃，卖给共产党了？
6: 共产党？他们出得起这个钱吗？
5: 我要是愿意呀，就在这厂子里随便找个有钱的主。
4: 这一晚上赚出来的台子钱都不止这点，
5: 你就别逗我了。
4: 现在日本人已经起疑心了，我查不出来就会有其他人来查，查不出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碧云啊，你最好跟我讲实话啊。
5: 在租界混了这么多年，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来来去去什么没见过，还能被他们给唬住？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顶多送我一颗枪子。
4: 不能说这种气话的，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呀，我总会向着你的。好嘞，我晓得你这个人拿钱办事哪边都不靠的呀，那你理解理解我，我总归要给日本人一个交差的呀。
5: 你想怎么交差？
4: 现在看来你跟日本人之间那都是误会，要么我找个机会帮你跟武田科长约一下，你们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讲清楚好吧。
5: 找机会。
7: 叶小姐，这是您赢的钱。
4: 新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了，明天晚上有个见面舞会，老梁肯定去不了，你陪我去跳一曲啊。
5: 所以相比于做探子你更适合做说客。
4: 那可是新政府的情报署，比英国人还要大的一座金矿，干嘛要放过？
5: 就拿这赌场来说，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没关系。
8: 可一旦别人知道你跟日本人有了瓜葛，一个个见到你就像见鬼一样，捏起鼻子就跑，就好像你的身上沾满了鸡屎。
5: 上海滩这么多眼睛盯着，这个住。
8: 轻易我可不敢信。

0: 人有小算盘，天有大算盘，神还能算得过天？
1: 婷姐，老身您请坐。
2: 冰衣呢？
1: 在里面。
3: 有什么大事啊？
1: 老师，时间紧迫，就长话短说。朝政剧团的所有人被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抓走了，而据我所知，巡捕房内的探长李伯瑶是您的小舅子吧？
3: 哎呀，是惭愧啊。不过你放心吧，我到时候啊跟他交代一下，让他把日本人对付过去就行了，千万别动心。
1: 那杨山替丁一还有超声剧团的所有人，感谢老师。
2: 没有别的事了？
1: 没想到老师能答应的这么快。
3: 哎呀，那个丁一你下边怎么安排啊？
1: 李约瑟的密码虽然被换掉了，但是日本人还是不相信我们，所以我打算尽快把丁一送走，越快越好。
3: 谁说丁一要走啊？
4: 别看我。你的意思我已经向曹站长转达过了。
5: 曹站长领导有方，
4: 你们上海站的李约瑟行动在站内一战成名，正式更名为剑刺行动。
3: 剑刺行动初见成效，日本人又要成立特工总部，现在正是用得上他的时候。你们的行动对于上海站来说那是意义重大，如果戴老板知道了你擅自行动，别说我这个老师帮不了你，就是你爹想插手帮你也帮不了。
1: 杨山不明白和父亲有什么关系。
3: 不是你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啊，这个行动就是因为你爹力排众议大力促成的呀，戴老板都知道了。
6: 他说等到咱们行动成功的那一天，他就到委员长面前给咱们请功。
3: 到时候你们顾家那两枚淫秽信章那是跑不了的。
1: 那要是行动失败，两颗子弹也少不了吧。
3: 哎呀，失败是一回事儿，当逃兵是另外一回事儿。哎呀，杨山，杨山，你叫我一声老师，我就不能看你走错路。你不会真的要抗命吗？
1: 不是，
3: 不是就好。
1: 这周之内，日本人的眼科御医就来给丁一瞧病了，
7: 可是我们实在是演不下去。
3: 就这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不是小事儿吗？小事一桩啊。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4: 这当然不能是小事了。就算丁一他有再强的演技，能骗得过医生，还能够骗得过那些精密的电子仪器吗？
1: 要不老师您坐这儿。
3: 过来。哎呀，你过来。如果他真是瞎子呢？
1: 您什么意思？
3: 早就戴老板要继续这个剑刺行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不能一直演瞎子，这不是一回事儿。我就特意询问了给委员长夫人治病的美国大夫，他跟我说，他说美军研究出了一种神经毒素，只要在你眼周围就得收这一针。不出五分钟，就可以彻底破坏他的视觉神经。这是我想的办法，
7: 这不巧了吗？正好用上，
3: 这就叫有备无患。
8: 滚！哎，你这是干什么？哎，哎，哎。 丁一，
9: 你快点出来！
10: 我才不出去呢！顾晓深，我气死我你了！
9: 你快点，快点出来！
11: 别跟他废话！
8: 你冷静点好吗？
11: 给我躲开！
9: 人呢？
8: 这小子跑得太快。
3: 顾晓深，你是故意的。
8: 啊？
3: 你糊涂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丁一不是咱们军统的人，他死了就死了，跟咱们军统一点损失都没有，现在更谈不上他死。
8: 不是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你说这个丁一，咱要是把他眼睛给毒瞎了，那咱军统不就寒了全天下抗日志士的心吗？
3: 军统寒了抗日志士的心，
11: 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不是为了抗日？
3: 那么多抗日志士在前线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连命都没了，
11: 瞪瞎他一双眼睛就能怎么着？
8: 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儿他干的比咱们多，所以弄瞎他一双眼睛，我不同意。
3: 顾晓山，顾晓山，你可千万别忘了，是你让他入局的。
8: 那老师，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3: 如果不把他

0: 小姐，二狗子，凶房人来了，咱们的人全被抓走了。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了，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马路去。哎呀，说不过你，今天陪你。
1: 知道了，
2: 好，那我先走了。小姐，你别在这儿多待了。

0: おい、よく調べてくれ。どうだ？おい、井上、そっちはどうだ？隊長！どこだ？
1: ここです。

0: 好了？
1: 好了。我刚刚在那边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听到这边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过来，就没人了。
0: 他们是从哪里跑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2: 你滚出去！小林。
3: はい。
2: 町中を片っ端から捜索するんだ。
3: はい。

0: 行动结束了，丁一也消失了，咱们还有必要那么大费周折的去骗日本人吗？
1: 行动虽然结束了，但是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日本人刚刚请来了他们的宴客御医，而李约瑟却失踪了，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李约瑟被出现队的人给吓跑了，所以我才伪造了现场，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怀疑李约瑟的身份，也不会对朝圣剧团的人下死手了。
0: 早在重庆我就听说过顾阳山心思缜密，当时我还以为大家伙是在给顾司令面子呢，今天一见见识到了。
1: 哎，我去趟朝圣剧团看看有什么线索。
2: 哎，
0: 你是铁了心要送丁一走吗？
1: 顾叔在我眼前被虐杀，而我还要装作不认识他，这种情况我不想在丁一身上再发生一遍。
0: 太君，对不起，
3: 我跟你讲啊，姐夫，这个档口啊，我日本人的差事还没忙完呢，我哪有时间给你办这事儿啊？
4: 太君，里面请。
3: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
5: 不拜也喜。
3: 哎，你来的正好，这些人我正在审，但是他们都说呢，没有认识这个女共产党朱红玉，所以你不要着急嘛，你给我点时间，我才能撬开他们的嘴啊。
6: 先给奴隶解放しろ。こいつが重点だ。
4: What？ 那些人先放一放，这个才是重点。
6: 昨晚，ダードゥホイ飯店で暗殺から逃れるため失踪した。奴はイギリス国籍だ。疎開から出ることはまずないだろう。すぐに奴を探し出せ。
3: 何？
4: 昨晚，他在大都会饭店为躲避暗杀失踪了。他是英国籍人士，应该不会跑出租界。尽快找到他。
3: 小林，咱们是做生意。
7: 私たちは商売
3: をし。私は商人です。哈哈。你原先急着让我找那个女共党，我正在给你办这件事啊，但是你现在又催着让我找这个人，我人手就这么点儿，忙不过来的呀。

0: 喽，请吧。
1: 哎呦嗨，我的天哪，你坐我手了，你这屁股也不嫌硌得慌。Sorry。把手拿下来。
2: Oh my god！ 三个大黄鱼，多大的事儿啊？
1: 你呀、啊，帮我找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丁一，是我一颗重要的棋子儿。可是呢，他现在想脱钩。日本人在水陆要道呢都有把守，他跟日本人有过节，恐怕他得走野码头。你呢，把他给我找回来。如果他不愿意回来的话，你就把他尸体给我扛回来。
2: 丁一啊，Johnson Lee， 丁一，
0: 丁一
2: ，Johnson Lee， 姐夫，你帮我看一看。
0: 烦死了，连你也欺负我，觉都不让睡，吃吃吃就知道吃。你看我走了以后，他们能给你啥好果子吃？吃苹果。我给你扎一针就不错了。
3: 哎哎哎，啥都吃，去去去去，这报纸你也吃，回头

0: 黄月。共产党？
1: 不可能。丁一的脾气我清楚，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这样不告而别。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2: 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日本人已经通知了巡捕房，就算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丁一。当务之急是赶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因为只有我能保护他。
1: 如果你能保护他，他何必还要跑？
2: 小姐，丁一之前说过，如果朝政剧团出了问题，他一定不会离开上海。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红玉的通缉令，我猜他十有八九是去找红玉了。红玉会去哪儿，会去找谁，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样一切都还来得及。
3: 我刚刚骗过了日本人，说李约瑟为了躲避楚天队的追杀逃跑了，
2: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言能够坚持多久。我联系了一条走私的船，如果找到丁一，我马上把他送出上海。但是夏小姐，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订起草。

0: 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线运动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9: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8: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9: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身手的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0: 肯定是。
8: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就是我觉得。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9: 念，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佳佳。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出行热潮反映经济的活力和内需的潜力，观察出行链暑运是很好的样本。这个叠加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的悠长假期，是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期。仅铁路的流量就预计将突破10亿人次。作为暑运热门目的地之一，重庆热度也随流量而攀升。目前暑运过半，重庆多项交通数据已刷出历史新高。这是一场关乎亿万人迁徙的盛景，也是一场关于交通、关于城市的承压课题。出行链的活力将链动怎样的夏日经济图景？热气腾腾的暑运又将带来怎样的一场大考？我们一起来聚焦。铁路是暑运的头号流量担当，从暑运大幕开启，全国铁路就准备好了将发送预计10.1亿人次的客流。而去年暑运铁路发送的旅客有9.43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今年的热度也许会再度刷新纪录。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02.6万人次，其中学生流同比增长了40%以上。随着高铁不断延伸，铁路流量的扩容正在新旧交叉多重叠加。今年暑运，钱江成为重庆铁路流量的室内热门地。就在暑运节点，渝厦高铁重庆段也迎来开通运营1周年。这条渝东南的首条高铁线路自重庆东引出，止于钱江，行程最快61分钟，一年累计发送旅客已达545万人次。以暑运为节点通车的渝厦高铁，于重庆而言，高铁出行链增加了渝东南流量，对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来说也是重要增量。铁路的增量仅仅是暑运的注脚之一，在重庆处处都是流动的画卷。重庆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已超过107万辆，避暑大通道、渝湘复线高速、渝黔高速等进入一年中的高峰期。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暑运提前3天到达这一节点。其中，国际地区旅客的吞吐量同比增长36.4%，增速在全国10大机场中位居第一。运力加码，致密交通网络成为暑运走得了的保障。在这之外，更要走得好，升级配套更为细致精准的服务。出行链的硬件软件双提升是流量背后的支撑。
1: 7月27日，全天保障航班1113架次，突破江北机场空航以来历史记录。7月31日，单日旅客量超17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0: 随着交通的发展，许多新线新站还将不断投入暑运，与既有路网共同构成暑运新的运力骨架，不断打通东西南北中的新通道，重构着时空距离。随之而来的也是更大体量、更多细节的运行上的新课题。事实上，从不断延伸的交通网络落脚到不断更新的常态化保障，暑运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何确保出行链不掉链子？运行能否经受住大客流的冲击？设备能否扛住极端天气的考验？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落在每一个站高温的人身上。
2: 烈日直射下，金属钢轨热胀冷缩，极易引发胀轨病害，哪怕几毫米变形都可能威胁行车安全。检修工们的巡检是钢轨的一道动态防线。酷热中，轨道检修工周子杰俯身贴轨，细致作业。高温田里，检修工们每天至少要徒步12公里，除了动态排查隐患，也是重要的收集参数的工作。这样的场景在重庆已经成为暑运中的常态。正渝高铁重庆段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山大坡陡，地质条件复杂，桥隧占比超90%。主汛期与暑运高度叠加，旱涝交替的天气易引发边坡溜塌、危石掉落等风险隐患。奉节的巡检人员对辖区段的所有桥隧边坡实现了拉网式巡检全覆盖，动态排查数据纳入问题库，及时处置。长江重庆航道处望龙门航道基地的养护里程有23公里，江面反射阳光加倍炙烤在人身上，江风都带着灼热的温度。开船的轮机舱里温度更是可以达到70摄氏度。每一趟出船，航标员都要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段里的78座航标进行动态调整，并随时清除水面的漂浮物。雨后最多时一天能清理1吨杂物。 一个个被汗水浸透的身影奋战在一个个第一线。航标员巡航的每一段航道，检修工检测的每一节钢轨，供电人员攀爬的每一个陡坡，一个个酷热环境里的作业，如同出行链体系拧紧的每一颗螺栓，为暑运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0: 身处消费旺季，暑运承载的已不再是简单的位移，更是追寻诗和远方的假日消费需求。如何走进人们心里，达成人们的消费意愿，尤为重要。根据暑期消费的特点，各地也在创新消费场景，高铁游、避暑游、研学游等等，出行加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编织着这张夏日流动大网。方便快捷的出行链，让快旅漫游成为时尚，也使更多藏在深闺的资源得以被看见。今年暑运，一个个新景区、一个个小众目的地融入流动大网，带动县域流量迸发活力，奏响了夏日经济的协奏曲。
2: 酷暑之下，城里人纷纷奔赴清凉地，坐高铁到达綦江东站，然后一头扎进万佛峡的水流里。峡谷中疲乏穿梭，浪花处欢声笑语，水上过山车一般的漂流足以消退高温的暑气。在极具重庆特色的梯形河道上，激流时单次滑落60米，缓流时静静欣赏两岸青山。这是为配合暑运开启的新场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暑运结束。山高自有清凉地，重庆的清凉资源富集。乘坐高铁从重庆东站出发，半小时不到就抵达南川北站。放眼望去，金佛山层峦叠翠，只觉盛夏日长，万物葱茏。再上高铁不远就是五龙南站，喀斯特地貌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地质奇观，山高谷深也是避暑好去处。进入暑运以来，避暑型旅游热度攀升，同时成渝高铁圈客流集中，山城迎来出行链的红利。在川渝两地之间，铁路的公交化已基本实现毗邻区县全覆盖，以成渝双河为枢纽，连接贯通附近城市群的两小时交通圈也已基本形成，不断提升短途游的热度和体验感。火车向着景区开，是出行链加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立体交通体系，城市之间正在建立经济新连接、新联动。如暑期沪游，川渝两地著名文旅 IP 半价沪游往来频频；又如暑期赛事互动，这也是暑运客流热点之一。出行链与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扶老携幼的出游人潮在朝发夕至中拥抱悠长假期，更是在寻找新的消费体验。
0: 从出行链中更多消费潜力，如何将出行红利转化为夏日经济活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教授，听听他提供的增量转化思路。
3: 要将出行链上的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和流量，关键在于从过境转向过夜，从打卡转向刷卡。一是在出行加消费上拓场景，抓住高铁、航空等枢纽客流，将交通枢纽变成消费入口，引导旅客从站台走向商场，把出行时间转化为购物时长。二是在夜间加全域上挖潜力，针对暑期特点，延长夜间游船、洪崖洞等热门 IP 的运营时间，并置入街头艺术、非遗展演等业态，拉长游客驻留时间，利用渝东南、渝东北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打造避暑康养、星空露营等差异化产品，实现昼夜同热、全渝共赢。三是在服务加保障上提水平，用好用活数字重庆建设成果，提升消费预约便利化水平，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以放心、安心、暖心的消费环境，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一场流动的盛景，照见一幅人月齐行的发展图景，也折射出一个个活力满满的目的地。暑运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期待出行链条和消费需求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为热潮涌动的夏日经济再掀新的浪潮，也期待更多人在一次次奔赴中体验美。

0: 美好，见证繁荣。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7: 没有中间环节。
8: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5: 那个柚子油像个公主一样，你什么事都找他要。
4: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5: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身手的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6: 肯定是。
4: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念，我爱你。
4: 我也爱你，佳佳。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2: 我说真的，今天你可以。
3: 再来一个小项链。
4: 耶，我要喝奶茶。
3: 奶茶给你点。
4: 好吧。
3: 喝什么味的？
4: 咖啡的。
1: 是你带我来到大理。
5: 好看，给我拍张相。
3: 好。
1: 耶。让80岁的我重新活了一次。
6: 看那边好好，那个云好好看。
7: 你看那个云了，这现在
1: 有你真好，我想紧活500年。年年，谢谢你把我宠成皂香公主。
0: 恋恋，谢谢你把我宠成了皂香公主。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请出被这些人外孙女儿刘恋。
8: Hello， 大家好，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活力少女阿珍，对面是我的外婆，我82岁的皂香公主。
0: 您都已经 Q 到了，我们把外婆也请出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外婆蔡皂香上场。
7: 我是湖北武汉，今年82，我是前年

0: 那个阿珍把我带到大理，这里快三年了已经，现在就在这里住了。那个大理的空气很好，哦、把我治了过到晚年。
1: 哦，刚刚那句这个感谢啊，中间有个名词叫枣香公主。
0: 枣香公主呢，就是她，我要什么呢，说什么呢，她都给我买，就是她很孝顺。
2: 枣香公主是我们民宿的一个义工取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她很会撒娇，她是一个非常会表达需求的人。他会说，练你给我买那个粉色的那款手机，我要喝奶茶，我要吃汉堡包，他都会。
1: 公主都来了。
2: 对，来吧。
1: 您任撒一娇。
0: 我是找他要东西，我说练给我买一个手机壳呢，我要粉红的。我说我不要黑的，我要粉红的。那个意思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想什么就买什么。
1: 明白了，就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纯粹的状态。
2: 所以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得有100多个。
1: 就是说，不是说今天上午咱们舞台录节目是这样。
2: 不是，他自己有一大箩筐子。
1: 能我们展现一下，我看到这个手指上这么大的宝石，蓝宝石、红宝石，手
2: 串，这是买的玩的那种便宜的。他自己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买，
0: 我不管他好坏，反正只要是好看的，我喜欢的我就买。
1: 今天这个妆容，他平时外婆也是，
2: 他有很多很多的口红，得有十几支口红，然后粉底啊，什么腮红啊。我们前段时间去韩国，他也说你要给我买化妆品，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1: 这个厉害了，而且平时刚才说喜欢刷抖音，您刷抖音喜欢看一些什么方向的内容？
0: 那个卖首饰的嘞，卖衣服的嘞，
1: 哦，
0: 再就是那些抖音上的就打 PK 的，我还喜欢送礼物他们俩。哟，那有的说的蛮长，我挺造业了，我什么样啊？哦，样的，我就支持他们，就这样。
1: 还给人刷礼物？
0: 哎，给人刷礼物。
1: 榜一大姐是你外婆？
2: 是的，她没事就会送人家，但是没有那么贵了，但是会送一个小玫瑰花呀。
0: 跑车，你俩也是跑车吗？
2: 你还送跑车，我都不知道。
1: 跑车不便宜啊。
0: 一个跑车120。
1: 120哦，送了几个啊？
0: 送一个。那气球还气球52，我不说了，你们听，我自己印到下了。他不打 PK 的光能吗？
1: 哦，
0: 我就拿个说的才可怜呢，刷一个给他。那是小星星呐、啊，那个啤酒啊，棒棒糖啊，那都是1块、哦、2块钱的，那里那是多送一点。
1: 还是别送太多啊。
0: 不送太多。
1: 啊、哦，对对对，其实他们挺多礼物的。但是开心，咱们主要是图个开心。
2: 我觉得我外婆有一点特别牛
1: 啊，
2: 就她之前呢是那种书籍的时代的时候，她就读知音，就是读书，
1: 哦，
2: 读格林童话，读安徒生童话，
1: 嗯，
2: 然后再之后电视的这个来了，她就开始看偶像剧，
1: 嗯，
2: 哎，再之后呢，哎，短视频来了，她就开始玩直播，所有这些东西呢，我就会发现她本来就很有那种求知的欲望，
1: 是，
2: 刚开始啊，她的手机是很普通的老年机，然后我妈妈说你没必要给她买贵的手机啊，老年人嘛，你用什么贵的，她又不懂，后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只要他想学，他一定他可以自己学会的。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他智能的手机，他就开始自己研究，然后我也教他，然后他就慢慢的学会了网上购物，再然后呢我再轻轻点播一下，他就学会了这个直播，然后再然后他自己都是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现在在外面
1: 用力潮头啊。外婆，
0: 我现在我说用现金了，用现金我不习惯，我不想用现金，我只要用支付宝啊。好耶，
1: 包括您这个喜欢打扮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习惯，
2: 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我外婆最开始的时候呢，她就是普通的涂一个小粉儿，就她自己本身确实也是一个爱美的人。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应该再送点什么东西给她呢？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送的是一个围裙。我现在想想，我简直就是把女人给定位了。就是为什么我外婆经常做饭，所以我就应该送她一个围裙，能让她继续做饭吗？我后来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呀，她应该走出去啊。他可以在外面到处去玩呀，所以我就开始送他首饰。我第一次呢，应该是7年前吧，我送给了他一个那个耳环，那是他第一次戴耳环。然后他是过年的时候呢，他就戴着这个耳环四处串悠，然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们要一起夸他，夸他戴得很好看。我疯狂地夸他，我说我的天哪，你戴这个耳环真的好好看，特别好看。 那么这样子他就会有这种哇，我会想变得更美，我有更多想打扮自己，打扮欲就会提起来，美丽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到，他就会越来越像。

0: 有一个惊喜啊！我79岁的时候，哦，他们出差去了，到上海。我是7月6号的生日，79，他们呢就是9号回来买的9号的票。嗯，那一天呢，那孙姑娘呢也在这里，她说奶奶，我跟你去到那个海边去，跟你去走生。哎呀，我是走在家里下的面条，其实意思一下算了。嗯，孙姑娘赖得把我拉去，她说我把你带到外面去吃，在那个餐馆里去吃，在那个海边啊好玩。跟他打车打了有差不多有30-40分钟，走到去一进来噻，他们在那里坐着的，他两个朋友在一起在那坐着的。哦，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哦，那确实惊喜。他们说是9号回来，他6号回来，我这个根本没有想到。把金手链呐，那个项链呐，还那个蛋糕啊，都拿到个桌子高了。两个人也在那里啊。
1: 是。
0: 我真是感动的流泪呀、啊！后来我没有流出来，我忍住了。
1: 嗯、哦，哎、要写还要惊一下
2: 呀、啊。其实我真的发现，就是哄老人是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说你不过就是换了一个票，送了一个礼物，其实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无所谓，就是你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就是你很在乎他，然后他就会这么开心，这么开心。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心思用在了比如说爱情上面呀，可能会用的多一点，或者用在了工作上面。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了老人的身上，你会发现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
1: 除了刷刷这个直播呀，买买漂亮的首饰，在大理主要干些什么，玩些什么？
2: 他在大理的生活娱乐方式特别的多样。比如说他会喂我们的马，我养了一只小马，他跟马的关系特别的好，还有两条狗，
0: 两条大狗，对，还有一个小狗，哎，
2: 就这个，这是给我们的狗过生日。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制造仪式感的人，所以我就专门给他们过了一个生日，然后我的马跟狗都围在身边，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1: 这个怎么称呼啊？这叫
2: 马冬梅。
1: 马冬梅呀、
2: 啊，对，是的。
1: 这不就是无数人理想中的生活模样吗？
2: 是的，是的。
1: 外婆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是一直在武汉吗？
0: 我现在是在缝纫厂里面，缝纫厂绣花。哦，
1: 艺术工作者。哎，
0: 我原来很辛苦的，白天你做了，晚上夜晚要做，从晚上一直做到天亮快4点钟的时候，我还有3个小孩，早上要弄早晨起，一切又送他们上学，所以我又在厂里又给上班。
1: 你要做到凌晨4点啊？
0: 做到凌晨4点，在那个车子高头趴一下子，因为有3个小孩呢。哦。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呢。哦。那我就不行了，我是在外面接的活。
1: 三个孩子是。儿子女儿，
0: 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1: 这个外孙女是
0: 大，这个是大姑娘的女儿，
1: 叫长外孙女。
0: 外孙女，
1: 就是您也一直就在您这儿带，您一手把她带大。
0: 她从生下我一直都没离开她，在我这里住。他这个笑啊，他的活泼呀、啊，都是从小从以前做的时候，小的笑的时候呢，我就把他培养成要大胆，不要手手手脚的。
1: 1岁多就培养笑了呀？
0: 一直都培养他的，不管在任何位置去，会做那个结婚呐、啊、红白喜事啊，我都把他带去。哦。他说别人不是有那唱歌呀，没事的，我是叫他下去的，下台的就伴奏。哎，他就带得很活泼，
1: 人家台上表演，他在下
0: 表演
1: 伴奏。
0: 有1岁多的时候，在飞机上，我从深圳回到武汉，他呢就飞机上面那钟子铺，那客人呢都铺得蛮烦人，是这个小孩子么钟子铺啊？我说他要跳舞，要你们欢迎拍手，他才好。那个客人就说，好，你跳，他就在那个走啊，那弄啊，别人客人就欢迎，好，他就不哭了，马上就好了。
1: 活力少女，名不虚传。1岁坐飞机，飞机就是你的舞台。
2: 对，但是多亏了我的外婆，她其实是一直在旁边鼓励我的，因为我也其实是有点胆怯，但是她会说，那你就唱啊，你就跳啊，你看人家在那里结婚呢，你可以去展示你的舞蹈呀。她在旁边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所以我就会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大方。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来到大理之后，他这么公主的形象呢，就是我希望我也可以像曾经一样，我去鼓励他，我去支持他，我想让他活成就像小孩一样的幸福和快乐。因为我如果我没有我外婆的话，单纯是我爸爸妈妈带我的话，我可能没有感受过什么是亲情，甚至 因为他们两个从小就离开了去深圳，他们两个不怎么管我嘛。我记得我外婆之前跟我说，有一次我跟他们一起睡在床上，然后我外婆去到家的时候，她就发现我已经掉到床底下了，就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都属于把很多心思放在事业上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觉得我爸爸其实会让我非常的疑惑他的这种爱，就例如说我到目前为止都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我没法吞咽药。那想到是我小时候我吃青菜，然后呢那个青菜的丝儿卡到我那个喉咙处了，然后我就想把它给吐出来，因为不舒服很想呕嘛。可是我爸爸说不行，你必须给它吞下去，多难受。然后我取出来之后还是得把那个青菜给吞下去。至此之后我就特别害怕这种被卡在喉咙这种感觉。但是我外婆的爱是，我希望小孩子可以多吃青菜，那我就把这个青菜多碎一点，我先让你过渡，因为你小嘛。但当时我爸爸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导致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些心理阴影，包括我爸爸还不允许我跟我外婆有很深的接触。
1: 这是为啥呀？
2: 因为他觉得我跟我外婆待久了就是惯着我了，
1: 隔代亲。
2: 对，但其实呢这不是溺爱，是无条件不求回报的那种爱。
1: 他的那套观念可能受到了别的一些观点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我感受到你和外婆之间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外婆，我也得说句话，您也太辛苦了，您三个娃好容易拉扯大了，您又要拉帮娃拉扯娃。
0: 是的，我推你小姐带他，带他我自己还去打零食，我给他补差了，晚上回来又带他。
1: 那后来孩子长大了，然后这上大学又工作了，那这您的
0: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讲他的妈妈又去陪他到北京。也跟着他。
2: 其实我感觉我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他们都陪在我身边。一个是我艺考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失恋的时候，就他们都会在北京陪着我度过那几个月，然后他们再回去。
1: 您是真救火队长啊，永远的靠山。
0: 我父亲以前呢，我也值得，他现在呢，对我呢很孝顺，也很好，很关心。我在武汉的时候，他上了班。还是你总是想到他的，这是无辜的，我怎么说收到一束花了啊？我说，我还心里我还在琢磨，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 肯定是。
0: 最后我那会打电话跟他说他给我送的，订了半年的花，给我每一个礼拜送。哟，
1: 有心了，半年。
2: 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钱嘛，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给我外婆一些浪漫，我希望她有配得感，不要管你是什么年纪，你应该怎么样。你什么年纪都可以收到鲜花，那种无用的东西也很浪漫。
0: 那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他都是请他买汉堡包啊，那个奶茶呀，再就是牛焖大虾啦，那些虾这种油我没吃过的。
1: 牛焖大虾很武汉啊，这个菜都点的。
0: 他跟我装修的房子，他给我装修的挺好、什么都是那个自动的，不管马桶啊洗碗机啊。我还没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就从北京把东西货就拖回来，拖到武汉，从武汉到大理。我说你都没跟我们商量呢，他的合同都已经签了，一个礼拜跑的旅游他都搞定了。哎，我还知道不知道？我说你们干嘛？他说佳，我就跟到我们明天一起走。我说那我不去，我票都买了。那我也舍不得那个钱的，你票已经都买了。再说呢，我也心里想，他在哪里去呢？有个亲人在跟你呢。在这有好些，那我就跟他去了。
1: 那是哪一年啊？
2: 应该是22年吧。因为其实他来大理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大厂裸辞了，我想换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也比较庆幸，就是我是在27岁当上了上市公司的内容总监，能有一笔还可以的存款，就反正大概有100万这个样子，所以能支撑我去大理做一个民宿的创业。然后现在同时还是一个自媒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我觉得就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27岁，上市公司内容总监，非常年轻了。
2: 还行吧。
1: 那前面那是火箭般的速度啊！
2: 我觉得我身边的贵人很多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挺有能力的，可能他们是缺一个机会。就比如说，我特别想认识您，我希望您成为我的贵人，我肯定会私下做很多准备的。 我属于这样的人，然后呢会给你一些惊喜，比如说我是学设计的，那么我可能会私底下给你画一幅漫画，然后呢如果您正好要去采访陈明老师，那我就在旁边给你免费做这个采访的会议纪要，然后我做好这个会议纪要之后呢，他会发给对方看，

0: 可能会觉得，哎，我写的还不错，这是一个我可能与您链接的一种方式，我找一个第三人帮他免费打工，哇，然后有一份这样子让你看到我的文案，让你看到我内容输出能力，然后再给你展示一个我自己的小优点，就是我会画画。当时的我吧，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有网感，然后又有自己很用心准备的礼物，可能对这个贵人来说，哎，就是眼前一亮，觉得很不错。然后他们会把我的简历发到他们的那个群里，所以我觉得贵人的贵人也是我的贵人，他就发到了群里之后，我当时就接到了很多很多的面试的机会。哦，
1: 对，那其实你在事业上也是拼，很拼很拼的一个人。哦，
0: 我原来是很拼的那种人。
1: 这一步转折也是来的有些剧烈，那当时发生了什么吗？突然间你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北京大厂浮华霓虹转身就走。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很享受大家叫我刘总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穿的比较邋遢，然后呢就是拖着拖鞋，平时也不怎么化妆，我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并不喜欢收拾特别精致，然后呢对着下属叱咤风云，这个不是我向往的生活。但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倒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国贸的那个桥上，我看着 万家灯火，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在北京立足下去，都想很多，然后我一定要在北京买车买房。我是跟着是个社会所规定的那个成功步伐走的，我以为人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两个契机点。第一个契机点呢，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在我的高中的时候他去世了，我当时记忆非常非常深刻，是我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跟我外公非常大胆地表达出来我爱他，因为我外公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靠着，他是远视眼，离电视机非常非常的遥远，就这么一直看着那个电视，一不说话，然后穿着他那个老头汗衫，很少人去跟他沟通去交流。那我的内心其实除了我外婆之外，我最爱的就是我外公，他每次都会接我放学，因为他跟我外婆一块儿来照顾我的。现在就没有人接我了，然后我晚上回去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总觉得我外公他还是在我的身边。那但是我外公的这个事情是让我意识到了，我要陪我的外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陪伴这件事情重要，因为我想去环球旅行也好，我想实现什么我事业的大梦想也好，我可以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去实现呀，之后再去环游世界就好了。我现在所有的旅行我都要带着我外婆。第二个契机呢，是因为当我达成了我的梦想之后，我就祛魅了。我发现那不是我要的生活，不只对总监祛魅，我对所有事情都祛魅了。对于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它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就没有像当初一样那么爱向上社交。我现在在大理更愿意的是像有相同爱好的人，然后能聊得来的人，能喜欢我这性格的人，就大家相处起来谁也不攀附着谁。然后去了大理之后我发现，哎，这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就
1: 太好。你觉得大理是更是安放你灵魂的地方？
0: 是的，
1: 开民宿，它是一个真的生意啊，是一个工作了的时候，还能保持那种当初的心境吗？
0: 我绝对不劝大家跑去大理开民宿，这真的是一种情怀，大部分人都会亏。
1: 对对，
0: 我没有亏，我倒是回本了，赚钱了。包括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裸辞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你有前期的沉淀的，你是懂这一套逻辑框架的。大厂虽然我骂他，但是他是教会了我不少东西的。我在做事的时候确实是挺有逻辑的，有条有理的去做，然后我也会去盘我大概多久可以回本，我用什么样的技能。你想我是设计师嘛，所以设计费可以省了吧，然后我男朋友又是 3D 设计师，他是可以直接把他在电脑上面给建起来那个样子的，这笔钱可以省了。其次呢，我一直都是做内容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他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所以他是有一个前期的宣传在里面，大家很多人是看着我的民宿就养成的，所以他第一步的粉丝他是有的。然后包括我跟我男朋友说，我男朋友字节的，然后就你辞去这么好的工作，你来这有没有可能会后悔什么的，他想了想，大后悔了大不了就回去上班，他说最差的结果就是降薪嘛，降薪，那么他能不能接受？他说能，但是这一年的经历我就是要有，这辈子我就要有这么个瞬间。然后我们俩就一拍即合，我俩特同频，所以马上辞职，我们俩一块儿
1: 双裸辞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的天哪！这是把那房子租下来还是买了呀？
0: 租了12年，300平的院子，一年只要2.5万。因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就是我在北京租的房是8000，然后我在这里是2.5万一年，然后合计一下应该一个月2000多一点，然后再加上我的改造

0: 费用再除以12年的话呢，还是比北京的房子要便宜。
1: 哦，
0: 那我就觉得这个划算的，可以。大不了不赚钱了，我接外婆来这种好地方生活也很好呀。
2: 云南都是那个老蒙头房子，都烂了，全部拆了，50多年了，他们重新改修了，房子还没装修的时候就跟着一起过来了。
1: 您就去了？
2: 哎，就去了。
1: 您在他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您当时是生活在？
2: 我在武汉。
1: 那您刚刚开始到大理，这适应吗？
2: 先一上来，我骑着的东西习不习惯？
1: 哦、
2: 我要回武汉，我
1: 水土不服，口味
2: 过了几个月就习惯了。这天气也很好了，
1: 嗯，
2: 每天都有客人陪伴，聊聊天呐、这但是我的生活的很那个丰富，这适应了，这不想走了。
1: 那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些客人。开始跟您交心谈心，
2: 那有些客人每天都有客人，
1: 可以，客人挺多的，
2: 还可以。
1: 您是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叫什么
2: 管家，
1: 大内总管，
2: 送一送啊，打个招呼啊，他在这一个他所在的围着一谈呐、冬天在这烤火了，烤东西啊，给他们吃啊，火了聊聊天呐、再有些年轻人他都还喜欢我了，打打牌呀、我也跟他们搞得来，都很喜欢。
1: 我说不上为什么，那如果我去住一个民宿，有这样一位老人在里面打理，我一下就觉得很心安，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2: 他每一个那个客人去啊、哎呀都不想走，他们一来的都有时不去玩、就在那个客厅头的啊，就睡着看电视啊，搞点活动啊、他说这就像家的感觉一样的。
1: 是的，
2: 对、
0: 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客人、他应该是特别有钱的那种大老板、然后他想来这里就是找一些这种烟火气的存在，然后能跟我外婆聊聊天，这事也让他非常的开心。过了一段时间他回了东北，然后就把我外婆带成一起去旅游了。
1: 啊，
2: 他是个大老板的，他有400多个平方的房子。
1: 哎呦我天哪，您是去旅游还是去登机啊？这是
2: 他就可以去旅游，他
1: 旅游啊，
2: 他叫他专门的把个司机带着到处玩。外婆想买某东西你就跟他买，都上我的。
1: 我天哪
2: 那个老板挺好，
1: 这么豪气、
2: 他把我引一个照相馆就去，外婆想照什么相呢你就跟他照什么相。天天骑了个大龙虾，那老板真是好。
1: 这就是人一个人赤诚的感情。
0: 对，其实不止那一位客人，因为他来到我的这个民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不仅是说大理的风景特别好，有我陪伴，而且他还可以在这个民宿中找到他的自己的价值。
1: 对啊，
0: 他发现他自己非常健谈，他发现呢每个客人都因为他而更加的开心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哇，你看我82岁了，但是我还这么的厉害，我真的觉得他太幸福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对，
1: 我觉得您在帮大家忙的同时，您所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2: 我是这样想，我要自己的把自己身体搞好，
1: 对，
2: 搞好就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如果我是要是生病了，有点么事，对他们的工作也有影响。再孝顺的小孩，他了不起照顾了你几天，他有他的工作，要生存吃饭呐、是不是的呢？
1: 对呀、
2: 我这样想，我的身体好就是对他们也有贡献，
1: 就是最大的让孩子安心的地方。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不就是所有关心您的晚辈们最想要的吗？有是不是还带着外婆出去玩了？
0: 对，是的，就刚开始的收入是10000，那个时候最多能带她去泰国，然后再稍微多一点点钱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带远处的地方去。后来我就带她去迪拜，带她去埃及，然后韩国，
1: 我就是环球游了，就是。
0: 其实我好像在7年前曾经上过一个综艺，然后在综艺上面呢，我需要说出大概自己的一个梦想吧，我读了一首小诗，对，我是。10年前的这个梦想，当时我的梦想全实现了。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实现，因为当时我是随便念的一个诗，只有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我赚了钱之后能带着我外婆到处去旅行，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然后我就真的实现了，我真的现在开始带她去探索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带她到处去玩，带她发现了她自己人生中很多的可能性。
1: 哎呦，我们看看这个10年前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很有启发，给年轻人。钱多事少离家近，老板温柔不啰嗦，在家办公或者四处办公，赚钱后带着我的外婆到处去旅行，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0: 对对对，这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的。
1: 上面这个也是你。
0: 对，我。
1: 我的天哪，你看这梦想还是要有，能实现呀。 真能实现，不是万一能
2: 实现了，它很实现了。
1: 如果

0: 此时此刻再让你立一个 flag， 接下来这十年你有什么样的目标打算或者方向吗？有没有？
1: 我当然有了，就是我还是绝对是以我外婆为主。嗯，我希望后面的十年我可以带她去环游世界。因为我发现她的身体是 OK 的，所以我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带她至少去两个地方。你看这个是迪拜，
0: 我的天哪！
1: 你说其实年轻人可能有的都有点害怕，
0: 我看着我都有点慌张。这个
1: 是在我们的一个小木屋，她开那个越野车。哎呦，那这个卡丁车吧，
2: 山上往下开。
1: 对对对，
0: 山上往下开。
1: 这个是荡秋千，前几个月我们去了那个西双版纳的泼水节，这个挺高的，它荡出去。
0: 82岁玩这个项目啊？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老年人都不要玩这些危险项目嘛，怕他怎么怎么。但是我首先发现我外婆，她的内心有很多挑战，我就不会去阻止她，我会给她正向反馈，我说你去试一试呀。然后没想到呢，他就比我还大胆。像我刚玩那个时候，我的手是不敢松的，我是抓紧着的。但是他就是立刻打开了，就冲出去了。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到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就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他要在这个地方尽全力的享受当下。然后每次会跟我说，你帮我拍照，我要把它给留恋下来，纪念下来。
0: 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
1: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大理，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星星特别的多，然后我外婆突然间她就抬起头，然后看上天上，她就说：“今天好美啊，星星真多呀，我真的好想活好久好久啊。”对，她经常现在感慨这种类型的话，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她会觉得很幸福，她的这种幸福的感知力非常的强。然后她每次画的这个落脚点都是他好想活好久好久，那我觉得我一定是把他养得很好很好，他才会想，这个生活多美，这个人间非常值得。
2: 我是这样想，我说呢，我活的那些活出一个样来，
0: 对，
2: 要什么事呢，家里事呢，我很少管，他们只要是说有能量的正能量的事，我不管，那我很放心。我是活着这个年纪的，因为我想得开，我什么事都不想，我的媳妇也是挺好，照顾儿子照顾得挺好，儿子病了，我在这里我一下子赶不回去，我这个妹妹她说，丽姐你还不回来。儿子这个样子你都不回来，但是我也回不去啊，我也不会走啊，我回不去啊。我说我还是得要有意思呢，我是支持着把这些支持结果。
0: 明白，就是在经济上支持支持。
2: 对，这过后把刀看完了，我还是回去看了他噻。
0: 明白，
2: 看了他还是把这个。
0: 这多好呀，外婆。现在特别想去的，您帮我们说两个。
2: 欧洲，新疆我没去过。我说我这不行呀，我说我不去了。他非要鼓励要我去。
1: 他每一次都会说他不想去，就是我抓住了他的套路。哎
0: 呀，武汉人
1: 每次都这样，
0: 喜欢说反话。
1: 是的，是的，每次都是我不喝，我不吃，但其实。你给到他之后，他就会非常的开心。他现在这么说，就比如我西双版纳泼水节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去泼水节吧，他说我不去。然后我说我已经买好了，就是咱们就决定了，我要跟我男朋友一块就带着你自驾去西双版纳。然后他说那什么时候走呢？我说现在马上，当时是凌晨晚上，他说好走，他就会变一个样。他现在是这么说。对，
0: 外婆，我们是老乡，我也是武汉人。
2: 你是武汉的？
0: 短视频上有个专题叫武汉人的反话，
1: 对，我有看，是的，
0: 反话系列，
1: 他都这么说。
0: 这是去哪儿旅游的？
1: 这是应该就是去迪拜、埃及那一段。
2: 好美呀、啊！

0: 外婆，您活出了绝大部分年轻人心中最理想的样子，是他们年轻最理想的样子。
1: 我活到的，我就身体好的，对他们也好些。
0: 没错，
1: 对他也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0: 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他跟到我一起老在一起关了，如果要是我离开了，他心里心情肯定是不好，工作上的也有一点影响，
0: 一定会有。
1: 如果我没了他呢，我也活不了这么大个年纪。
0: 对，哎，
1: 我们是互相的支撑着那个精神，
0: 健健康康，幸幸福福。
1: 对，
0: 即使他们心底最深重的期待，
1: 我反正我什么事都不想，嗯，哎，我只想我自己把身体保好。

0: 太好了，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想跟二位聊到的？来，白老师。
1: 两位好，麦佛今年82岁，真的是特别的美好，而且你在无意识当中去触发了外婆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叫做存在的价值感。很多老人在家里边一会儿唠叨唠叨这个，一会儿要去打扫

0: 为他渴望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做到你这个样子，但是尽可能的多陪一陪自己家中的老人，多去享受享受这种幸福时光，因为他们大部分时候是先于我们而消失的。祝外婆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欧洲新疆安排起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外婆好，阿珍好。最后你们的那个 VCR 很快乐，看着看着突然有点想掉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想一想不知道是不是为阿珍高兴。咱不是说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想孝顺的时候而亲人不在了吗？他说他要把自己身体养好，因为他养好了，你那个家就一直在，所以我为你感到特别的高兴。阿珍真是你的幸福，然后另一方面也为外婆而感动，感动的是这个女人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苦啊，一辈子都在努力都在苦干，老了老了突然可以放飞自己了，我觉得真好，我很羡慕也很佩服。我看到外婆一上来的时候很喜欢，喜欢什么？你身上各种各样的珠光宝气的东西你想带就带，
1: 自己想干什么
2: 对，你已经一辈子都活在为了子女负责为了家庭负责，都这把年纪了，爱美的你继续美下去，身边真正爱你的人会感到特别的骄傲和由衷的欣喜，就如今天的阿珍。所以很感谢你们二位带来的这一期欢快的但是又让人可以去深深思考的一期节目，谢谢你们来了。
3: 欢迎二位哈，你们呈现的这种状态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如此的忙碌，我们为什么出发，就是两个人以祖孙的名义，他完成了一次找寻自己的历程。我是谁，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丢了，或早或晚有悟性的人他会回头。所以在大理你们演绎的其实都是人天性应有的样子，这就应该这样活嘛，怎么开心怎么活嘛，万物之中天性最可宝贵。或许你们也未必像你们展示的这么轻松，但你们的努力非常可贵，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你们的童话，继续你们的纯真时代，让我们的老人在他的暮年尊严而又体面的生活。谢谢，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念，这就是我们院子是吧？
1: 对，
0: 这个院子呢带来了，也带来我们的这个快乐。那我的心情也很好，每天都活着都是开心的。得怪我的阿珍，我谢谢你阿珍。
1: 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就是煽情或者说谢谢，但其实呢我都一直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怕我自己走丢，坐火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揪住你的那个衣角，然后揪得特别紧，我就不放手。然后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过去了30年吧，然后我们的位置调换了，你特别怕走丢，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揪着我的衣角。
0: 真是我们换了来啊。
1: 对，
0: 现在我把你的衣服牵了。
1: 对啊，你只要在这里，你存在着，你活着，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对我来说，
0: 我是跟你一样，你要在我身边，我看到你，我心情就愉快。我爱你，
1: 我也爱你，佳佳。
0: 我爱你。
2: 这就是双向奔赴，这就是爱的本质。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来了，谢谢两位来了。谢谢，现在
0: 我只想说谢谢你。得怪我的阿珍，我谢谢你阿珍。
1: 你只要在这里，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我也爱你，佳佳。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小的时候牵您的手最多的那一位长辈是谁呢？当他们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的时候，您的手还在吗？尽己所能，不留遗憾。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2个工具，一个

0: 这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 意思就是

0: 禅宗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臣使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禅宗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

0: 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这个穴位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取。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 让阅读更有意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看。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又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戏不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0: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守护者们，
5: 身陷时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 文明城，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
7: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对引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7: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9: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7: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8: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8: 贴一贴；
7: 老是肢端畏寒，
8: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7: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头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头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7: 老是肢头畏寒，
3: 贴一贴。
7: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7: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的，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你多吃点补脑子。
1: 啊，叔，我一个人我吃不了这么多。
0: 你说你这一孩子，你正长身体呢，你啥吃不了那么多呀？你别跟叔客气啊。
1: 哎，
0: 哦对，还有那啥，
1: 还有啊，
0: 你这早上起来啊，你要是不做饭的话，你就冲点奶粉，吃点曹子糕，啊。哎呀，这玩意儿不能放外头啊，别让耗子给叼了。放哪儿啊？这
1: 我待会儿自己放。啊。
0: 哎呀，还自己做饭呢？我尝尝啊。啊。哎。嗯，猪肉炖粉条子。哎呀，呵，齁咸呐！哎，咋的？你把麦芽那个打死了？毕竟是个孩子。一个人也不行啊。那星姐啊。

0: 叔叔给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跟俺回家吧。不用，回家你收拾收拾，回家你走。
1: 我一个人行。啥行啊？你这要啥没啥的，你跟我走。
0: 我一个人学习安静，行吧？跟我走，我喜欢安静，叔。是吗？
1: 啊。
0: 哦，那行吧。
2: 以后啊，让你婶儿给你做饭，你自己就别做了啊。嗯，你能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商量商量，把孩子带回去，哪怕咱多给点钱呢，行吗？
3: 你那钱咋那么好花的呢？那不是你亲生的，来了就往外撵呗。
2: 省点事儿，你让孩子听见了，媳妇儿啊。 听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看现在是特殊时期，你把你现在把凤琴弄回来，那不往前拱着撞去吗？你说你妹妹现在下岗了，那要是因为凤琴这个事儿违反了原则，咱俩也下岗，到时候闹的房子都没了，那咋还帮衬她呀？
3: 那也不能孩子刚来你就往出整吧？
2: 没说现在整，这孩子不来了吗？咱这两天你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过两天你进城给买两套衣服啥的。
4: 顺便当你银行，把咱家那存折的钱取出来点儿，然后你就带着孩子回我姥姥丈母娘那儿，看见你妹妹，你把那钱啪的一放，面对面说，行不行？那别人看着咋整啊？
2: 那看着能咋的？看见那嘴长你脸上，你不会说她是你外甥女儿啊？
4: 我算是听明白了。哎，你俩怎么这么自私呢？我没从小到大容易吗？你俩要是不爱养，我就不上学了。
2: 我带我妹出去，我自己挣钱，我养她。小孩不懂事，你这么大你还不懂事啊？你爸这么多年亏待你了，那现在你爸要真下岗了，那咱们这一大家人咋的？就喝西北风去啊？
3: 别吵了啊！别吵，
4: 我不管，反正就是不能给他送回去。
2: 哎呀！哎呀！
5: 爹，屁大点声也得上趟长座。
4: 穿，你说你一天你穿个衣服都穿不明白，你这不是废物吗？自己系这扣，学着点。凤琴，你快一点，你把你老妹直接送那个幼儿园去。哎，你也快一会儿。穿。
5: 凤琴呐，你一会儿你这在家看电视啊，谁敲门也别开。
4: 妈，我不想上幼儿园了，我也想看电视。
5: 你看什么电视？
4: 你上学，
5: 妈。哎，告诉你啥来的？是不是都就饭吃了？
4: 二姨。
5: 对。
4: 我不想看电视，我也想上学。
1: 凤琴呐，你这学期马上就要完事儿了，你这教学费上那么几天学不合算呢，等下学期的啊。
5: 天心呀，太阳黑不上学，你不准看我家电视。
4: 不是，你这是小王八犊子，那遥控器多贵呀，就我爹摔，
5: 你这欠揍啊你啊！
1: 他就不是二姐，什么不是你二姐？他就是你二姐，不是，就不是，你这还不是救不成？救不成，
5: 啥玩意儿？你那熏他干啥呀？妹妹看看孩子，兄弟，就一会上幼儿园呢。
1: 早上起来你就吵吵，你没事不？他在这脾气，你别理他啊。妹，这个给你，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钙奶饼干，
5: 这老好吃了啊！你不是钙的都吃了啊？
6: 我可没说我不要，嘿，你赶紧这个样，行了，快点。快点吧，不赶趟了啊！哎呦，
7: 再说东西，看我打你。顾琴啊，一会儿我们都走了，你把这个窗户帘门啥的关好啊，谁敲门也不许开，记住没？哎，老冯，来，经理，哎，老冯，来，过来一下来。开大会之前啊，想让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厂长秦燕。
8: 啊，这是顾长山、王庆山，这三大锅子两座山。
9: 厂长大哥，我是建国。哎，你好，
6: 这是冯队长。
9: 哎，你好，冯队长。你好，你好。这年轻有为啊，长得帅，我也。

0: 不年轻了，我属猴的，我比长城大哥就小一岁。
1: 哦，属猴的，那咱俩一边大。我长得老不看脸的，你长得跟他差辈儿了都。
0: 是，说什么呢？长城大哥，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有同志因公牺牲啊，已经调查结束了。下个星期你们923工队就可以重新进山了。
2: 哎，谢谢领导，我保证下回上山的名额一个不多。
3: 啊，那个钱燕同志呢，原来在边河林业局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这次呢，省里派他来，专门来指导咱们三道沟的停薪留职工作。啊，你们要配合。
4: 来，你跟我来，来。
5: 好。
2: 啥玩意儿？
4: 停薪留职啊？上车。大事儿啊！
6: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我相信，在市领导的带领下。新的领导班子一定会把三道沟林场建设得更加辉煌。
5: 下面请我们新任厂长秦岩同志发言。
0: 大家好，今天啊，我是带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来的。啥任务呢？80个停薪留职的任务。
7: 啊，啥呀？停薪留职？你啥意思啊？
8: 咋的呀？不让咱干了，让咱下岗啊？
9: 凭啥你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啊？我们可是国家的正式工人。
7: 哎，你谁呀？你再说了，山林厂长不应该是我们长山大哥吗？
9: 哎哎哎！你们923刚死一个人，还想当厂长？
7: 做梦呢吧？
10: 听到停薪留职都想积极表现是吧？
7: 都想争第一啊！我看你们谁想第一个停薪留职，都给我坐回去。
11: 来，我给你们飞一个啊！哎呦我擦，你这嫩的！哎，你还说我呢？有本事你自己去跳一个去。
12: 跳就跳，
11: 跳啊！行啊，还笑话我们呢？
13: 你这个狼狈样！
12: 让自作自受，
11: 也是才1.5米，你跳下来能有多沉？别装了，
14: 给你饼干，
15: 饼干，
16: 谢谢。
11: 哪儿来的呀？给我一块。
14: 山东。
11: 山东，你就吹吧，你连林场都没出过，哪有山东的饼干？
14: 我二姐是从山东来的，带来老多好吃的了，不信你跟我回家看看。
11: 看看就看看，走。
17: 二姐，我回来了，快开门。二姐，二姐，我是凤姐。二姐，你干啥呢？快开门。
14: 赵喜哥，你咋不带陈金星他们来呢？
11: 你要是没有二姐，他们不看你笑话呀？
17: 肯定有。二姐，我是凤菊。二姐，快开门！
14: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真有二姐。
18: 白娘子，
14: 你说啥呢？
18: 我说你姐好看的像仙女儿。
12: 叫啥名啊？
14: 他叫凤琴。
12: 那你咋不上学呢？
14: 我妈不让他出去。
12: 你从哪儿来呀？
14: 烟台。
11: 你别说，你让他自己说。
19: 哎，你干嘛呢？
14: 我看看咋了？
19: 捂了包，我不让你动。
14: 你咋这么小气呢？
19: 这是我姥姥给我买的。
12: 啊，行了，别抢了，别放鞭。哎，放鞭。
19: 二姨，我妈还等我回家
12: 当局，我跟你说啥来着？啊，我是不是说不让你开门？你刚才说那是，哎呀，你不让说，你说什么？

0: 知道问我该咋整。刚才吵吵把火那劲儿跑哪儿去了？你们这么一闹，945那王敬山咋说？
1: 说咱们923没素质，
0: 提前留职就得从咱这开刀。
2: 王敬山他放屁，说少有哥死了，就你还想当厂长？那我
0: 人的话说的咋的了？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咱俩哪有那命啊，当那厂长啊？
3: 你当不当厂长呗？那咱923的兄弟，那肯定都听你的啊。
0: 这事儿啊，大家伙儿有个心理准备。
4: 咱923人最多，那停薪留职的名额也最多，那谁转谁不转呢？
3: 要我看啊，那谁有问题谁转啊？
5: 你说啥呢？谁有问题啊？有啥问题啊？

0: 我这一辈子革命工作算是到头了。你这样吧，你带孩子走吧，反正我也养不起你。
1: 你啥意思啊？啊？不想过了是吧？行，离婚，谁怕谁？
0: 谁跟你说离婚了？那现在凭什么多出来孩子？那人家不卡着你，卡着谁？那现在啥形势呢？你不知道吗？那不就你死我活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说死说活，也不想养我家凤琴。
0: 你现在说那歪话都没用。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2: 你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
1: 行，我明天我就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要是不行呢，我就把孩子扔了。行了吧。

0: 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爸。
0: 不用，是。
2: 这儿有。这儿。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咋把房子点着了呢？
2: 你来干啥？
3: 青年呀，出来呀，别在那杵着了。
2: 这咋的了？
4: 队长，
2: 咋回事啊？
5: 哎，哥，星爷家这房子着了，塌了，这信件还在屋子里边呢。
2: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看看。哎呀，这小心点啊，这太危险了。星姐，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呀？赶紧出去。
6: 叔，我寻思。
2: 你寻思啥呀？这马上房子就塌了。快点快点，我先拿。快快把他带我家去。
6: 叔，
2: 快点快点。
6: 叔，我东西没拿呢。
2: 我帮你拿。快点快走。
3: 我得走了。快点。
2: 来，
3: 叔叔啥事？
2: 来我来我来。
3: 慢点，慢点啊。
2: 那边命没有？
7: 你说你这孩子，这早就跟你说。让你来家住，来家住，你就是不听。你说你又要学习，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活，你怎么应付得了啊？你赶快把你这脏衣服脱了，把你叔叔这衣服换上。毛巾给我吧，我去给你热点东西。
6: 不用事儿。
7: 吃饱了好睡觉。
1: 欣姐，咱哥俩搁这挤挤啊。啊，你睡我边上，那个喜子晚上睡觉，他老打把式。
8: 你说谁打把式啊？
1: 就你打把式。哎呀，哥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躺好了。

0: 哎呀，星杰啊，你别忙了，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客气啥呀？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呀，星杰，你就坐那儿。
2: 哎呀妈呀，我这是做梦了吧？
0: 啥梦啊？
2: 皇帝梦。
0: 哼，吃个饺子你就做梦了？去叫你爷爷去。
2: 我不去，去了梦该醒了。
3: 我去。
1: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坐在这儿，上床去。
0: 星杰啊，哎。这是你婶儿啊，专门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这咱不是说嘛啊，进门的饺子，出门的面呢，多吃点。
3: 谢谢婶。
1: 要醋吗？
3: 我不要。
2: 师傅。哎，
3: 爷爷，
4: 星杰啊，哎，别客气，跟到了自个儿家一样。坐。
3: 好好。哎，谢谢爷爷。哎，
2: 多吃一点。
3: 啊，够了够了，给着急，别着急。
1: 哎呀。你读书要用脑子的，他成天瞎玩，那给他吃都白瞎了。
5: 那上房揭瓦也要力气，凭啥我不能吃啊？
4: 说的有道理，来
1: 一套一套
4: 的。爷爷给你加，
5: 谢谢爷爷，再来一个呗。
4: 哎，再来一个。
2: 我算。
1: 干啥去？
6: 啊，我是找二姐换饼干的。
2: 那二姐？
5: 哎呀，就是付宽叔家，凤菊二姐。
6: 你这啥时候找二姐啊？
3: 凤霞养了只猫，非要让凤菊管那猫叫二姐，她跟着瞎叫呢。
5: 哎，妈，
1: 这放着饺子，自己不好好吃，你这拿去喂猫啊你？
5: 那哪是猫啊？星杰哥，你怼我干啥？
3: 摸摸你小肥肉，快坐下，快坐下！这婶儿生气了，赶紧吃饺子，
1: 多吃点。来，
3: 谢谢婶儿。

0: 星杰哥，凤琴咋就变成猫了呢？
1: 二姨特意嘱咐过我，凤琴是计划生育外的孩子，孩子身份不能让人知道。你认识凤琴这个事儿不能跟别人说啊。
0: 那凤琴以后咋见人呢？
1: 这不是咱操心的事儿。
0: 唉，那我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二姐？
1: 能，咋不能呢？你给凤琴买点好吃的，剩下钱你自己留着。
0: 好嘞，新杰哥你真大方，你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吧。那我先走了哈。

0: 听说那上有家房子塌了，
1: 你把他儿子接自己家去了，忙坏了吧？
2: 还行，星杰这孩子学习好，懂事儿，一点不让人操心。
0: 要不说你是这个呢，九二三上上下下少不了你。长山呐，这个尚友这事儿一出啊，也给咱们林场敲了一个警钟。啊，相应的采伐指标，就得配相应数量的工人。那全部人上山的结果你也看见了，九二三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20个人上山的名单要定，停薪留职的名单也得定。
1: 你说这停薪留职也不见得是啥坏事啊，出去做点生意多好啊。
0: 尤其你们九二三那几个没结婚的小年轻，你在这耗着，挣这仨瓜俩枣的，以后咋养家呀？出去闯荡闯荡。哎呀，那什么，你别说看见我啊！
2: 哎呀，老梁哥，
3: 啊，长沙，
2: 干啥呀这是？
3: 秦厂长在车上吗？啊，我找秦厂长。
1: 一点招没有，找我哭好几次了，也怕他儿子那饭碗保不住。
2: 上有事不是定性了吗？跟大梁子没关系，他担心啥呀？
1: 这种人你不懂的，沾包赖，你满足他一个要求，马上跟你提个不合理的。这砍树啊，你绝对是这个，我服。但跟这些人打交道啊，我不敢说我真行，但我肯定是有两下子。我知道啊，我这位置本来是你的，但你别着急，你把这名单定下来，我保证这事儿有可能。
2: 我也没想过当这厂长。
0: 咱哥俩就别拐弯抹角了，我肯定不挡你的阳光大道，你呢也别做我绊脚石，咱哥俩啥关系？咱哥俩是手拉手一起走，共同进步，好朋友嘛，啊！走了，明达啊，赶紧定。

0: 有烟没？
1: 叔，你平时也不抽烟的，这咋的了到底？你是不是为我那事儿为难啊？是你就直说，我受得住。
0: 早我就说过，这次上山呢，最多只能上20个人。我就是想知会你一声，你经验少，上次呢就赶上那事儿，这回呢就歇歇，别上山了。
1: 行，叔，我有思想准备。
0: 不过你放心，这跟停业留职呢没有一点关系啊。
1: 嗨，叔，我跟你直说吧，其实我自己也想走。
0: 嗯，为啥呀？跟那尚勇的事儿啊？
1: 算是吧，我想出去看看。
0: 那这么大的事儿，这个叔也不能给你啥意见。你这么的，你回去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哎，这大事儿，你家里人得同意。
2: 哦，杨子，
1: 爹，
2: 那谁那个常善呢？
1: 走了。
2: 走了
1: 啊？
2: 他都跟你说啥了？
1: 他说这次进山让我先歇歇。
2: 啥？你妈跟我说常善找你，我就赶紧过来了。我就知道他没啥好事儿，你说还让你歇歇，这说来说去还是要开除你啊。
1: 爹呀，都说了那不上山跟停薪留职没关系，那秦厂长不也跟你说了吗？
2: 你说呀，你懂个屁呀！你说你，我就知道他在唬我啊！你说伐木的上不了山，伐不了木，那不就成了废物了？现在哪个单位要废物啊？啊！你还让你先歇歇，完了，这回全完了！你这
1: 啥玩意儿？咋的？
2: 用不着你管。咱们家的铁锅谁也别想砸了。我说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咱们今天呢必须让秦厂长吐个准话，这停薪留职呢那是一个都不能办呢。你说咱们大家还指着工资吃饭呢？
3: 就是啊，还让他回家咱就回家呀，咱呢更会种树伐树，别的啥都不会。
2: 就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哎，咱们大家也别太激动啊，咱不能硬着来。你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派出所抓去，那咱就没理了。
4: 咱们大家呀，就知道
2: 啊，咱们林场的老百姓有多可怜。
5: 我家老梁在林场干了一辈子了，提前退休就是让儿子接班，要这个铁饭碗。这领导来了也不能说砸就砸了呀。
2: 这个一会儿跟秦厂长说啊。
6: 你明不明
7: 白？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

0: 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广阳岛多云转阴，24到37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阴，22到34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4到36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阴，24到34度。綦江衡山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7到28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9到29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6到24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3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3到3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西藏昌都多云，8到29度。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厂长啊，我孙子可怜呢，我三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十岁呀、啊、他爸又得了肾病，还有我这个老瘸子，我们一家人呐、啊、全靠他养活了。
1: 大娘啊，咱们穷人孩子早当家，你有这么个懂事的孙子，那不是修来的福气吗？
0: 没想到这正事都没办成就要开人了。
1: 大娘啊，你误会了，没人要开人。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停薪留职啊不是开人，厂里的职位还是会给大家继续保留。
2: 你的公司都没了，你说还留着那个单位还有啥用啊？你这不是糊弄小孩呢吗？秦厂长啊，你能耐大，可你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啊。

0: 他从小啊，那学习就不好，那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啊。你说要是没了这份工作，那到了外头还不得饿死啊？他打小生的骨头肉，你刚出生那时候啊，那个就长那个气肚脐，肚脐眼肿得老高老高了。那大夫一看呢，说。
1: 这必须得做手术啊！
2: 这不是大，
1: 你说就要开刀，我这心呐，这事儿。我爹再
0: 说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去见阎王了。嗯，
1: 你脑瓜好使，你爹身体好使，这九十三谁不懂？
0: 我离不开这个。
1: 他这是混的去哪哪去哪。
0: 我天天揣在兜里，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作，他还怎么找对象？
3: 还怎么活呀？丢人丢到姥姥家的。
0: 你说我这就……
3: 哎，我这……大哥，您难受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你玩儿，赶紧把大夫叫来。
0: 谁让我有这么不争气的儿子呢？
3: 我申请停薪留职。
1: 这，
3: 你这……
0: 干啥？干啥？
3: 干啥？
0: 干啥？
3: 坐下。
0: 大哥，
3: 小
0: 心说话。
4: 厂长，别提我爹在这胡说八道，我大梁子又不是弱智，我有手，我有腿，我就不信了，离开这林场我还活不了了。哎呦，我这……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5: 你别说话，
4: 别闹了，闹啥呢？听我说两句，老梁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搁外头听见了，你这为孩子着想，这都能理解。
1: 不能因为这点事儿你就净说瞎话呀！王姨啊，你家柱子啊有俩钱儿就搁市里头打游戏机去，说了多少回了，听了吗？改了吗？这样的人我咋让他上山呢？小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刚来到三道沟的时候你啥都不会，是我。
4: 手把手的把你教会了，当领导了，翅膀硬了，就把我们这些老的给踢出去了。这是谁说的？这停薪留职不还没定呢吗？这名单没
1: 定也不行，咱们九二三这400人，那是一个都不能少。
4: 这不是你天天说的少一个就不是九二三了吗？我要有本事啊，能定下来，我一个都不让走。
1: 大家伙要信我，这事儿啊，我就给大家整明白的，行吗？回去吧，都。哎哎，干啥？放开！你放下我，放下我！
6: 王姨，我送你回去。
4: 你就帮帮我孙子吧，王爷，你放心吧，那孩子从小看到大，不会不管的。来来来，搭把手来来。哎，走，让让让让，
7: 走走了，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哎，哎呀，你这跑这儿来了？你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呢？
1: 什么？我学习呢，这儿安静啊。哎呦，
0: 你这上树一顿找啊？你在这儿学啥呀？走，跟我回家。你这把别往眼睛给看坏了，走走走。
1: 一会儿的，我就剩两道题了。
0: 啥呀？你回家一样能看呢。走走走。
1: 没事没事，叔，你先回去，我做完这两道题，我马上就走。
0: 快点啊！
1: 啊。

0: 你这个放这儿了。
1: 妈，你这搁这找啥呢？搁这儿。
0: 哎呀，你们这么老给我乱塞东西。
1: 找啥呢？用不用我帮你找啊？
0: 去边去。
1: 妈，你又整啥呢？
2: 行了。哎，你那个找着没有啊？
0: 就在眼前呢，在这儿呢。
1: 这又怎么抬东西？这都搁这干啥呢？
2: 行，
0: 好嘞，起来，起来，这干啥
1: 呀？
0: 把这个抬回去吧，小心小心你的脚丫子。哎、好，
3: 行，忙活啥呢？啊，
0: 回来了啊！你叔叔给你腾出一个学习的地方，
2: 给我的啊？
0: 对，到时候再给你弄个小柜子，你看还给你拉了个帘儿。
2: 不用，这太麻烦了。
0: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这都给你弄好了。哎，这
3: 那我一个人在那学习挺方便的。
0: 那哪行啊，你那破房子多冷啊，你赶紧一会儿洗手吃饭了。你甭管没事。哎，
1: 爸你给我也整个脸呗。
2: 去一边去。
0: 成，
2: 别在这打太啊。
1: 那干啥，他们整啥都行，到我这就啥都不行啊。
2: 你喜欢那儿你睡行
1: 啊。那行
0: 行啥行，你赶快去洗手去。来，咱们把这被子给抬上。
2: 你这臭小子反了你了，你要个脸儿，你要有你新杰哥哥那回回考第一啊，你别说这帘儿了，你天上星星我都能给你摘下来。
1: 不骗人呢，
2: 老子啥时候骗你啊？
1: 好，那拉钩。
2: 拉钩。
1: 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4: 爹叔，你咋了？我跟你姓。父君你别过去了，待会被他们发现了要骂你。
5: 发现不了，他们每次干仗起码半个点儿，这次让我躲一会儿。
4: 那你再去听听妈到底给姥姥打电话没。
5: 给老姨打了，老姨说记不了。
4: 啊，那你确定没听错？
5: 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说要把你给卖了，
4: 啊，那说瞎话呢，
5: 他们还说要把你扔山上喂狼。
4: 狼？
5: 我听爹说，山上狼可吓人了，吃人都不吐骨头啊。
4: 嗯，别说了。
5: 二姐，别害怕，我再去看看。
6: Mm-hmm.

0: 叔叔，叔叔，顺着铁路能走到烟台吗？
1: 烟台能到啊，顺着铁道哪儿都能到。
0: 那得走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可老远了。
0: 那叔叔，哪边是去烟台的路啊？
1: 往那边去。
0: 谢谢叔叔。

0: 在正前方，准备攻击。正前方，快攻击！对，
1: 哎，他凤姐吗？
2: 凤姐，凤姐，你干啥去啊？凤姐，你在等着我们啊，我们下去找你去。
0: 走，找凤姐去。走。凤姐，你干啥去啊？
3: 我回烟台去。
4: 二姐，你为啥要回烟台呀？
3: 我想姥姥姥爷了。
4: 二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3: 那没有。
0: 你咋回去啊？
3: 我走回去。
0: 走回去？那得多远呢？你有没有钱买票啊？
3: 我没钱。
0: 你们几个兜里都有没有钱？借我一下，给他买张火车票。
5: 我没带钱。
4: 他刚才给我显摆才五块呢。
5: 那是我爹让我打酒的钱，酒要打不回去，我就得挨揍了。
0: 哎呀，不能揍，你就说借我了。来，凤姐，你看这些够不够？
3: 谢谢你，赵喜。去烟台的火车票得100多块钱呢。
0: 刘强，带我那钱。咱哪有那么多钱呀？但我有招。
5: 啥招啊？
0: 跟我走。凤姐，走。啊。
6: 小火车，
7: 你们几个都坐小火车啊？
0: 啊，不在，就他一个。
7: 就你自己啊？没有家长陪同吗？
0: 我就是家长。
7: 你不常山队长家的儿子吗？等着，别动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0: 坏了，情报泄露，
5: 那咋办？
0: 先回家吃饭，吃完饭再谈。撤。

0: 星杰，
1: 我要不要给你拉上点儿？
2: 不用不用，
0: 你学吧学吧啊！
3: 妈，我想吃月糕。
1: 你吃个屁！
4: 船长大哥，船长大哥，
0: 我去看看去。
5: 走，我去吧。
4: 扶把嫂子。
5: 二爷，咋了？
4: 船长大哥，哎呀，船长大哥，哎呀，赵新阳，我故意跟你在一块儿吗？
0: 谁？不是凤菊啊？
4: 也不是。
5: 是凤霞。
4: 哎呀，更不是了。
5: 咋了？
4: 哎妈，真是瞒不住了。
0: 哎呀，你慢点说，你别着急，咋了？
4: 大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5: 啊。
4: 我其实我还有个姑娘，是凤霞的亲妹妹。这两岁的时候我就跟付宽上这边了吗？
5: 啊，
4: 这孩子，
5: 等一下，等一下，把电棒关了。
0: 你慢慢说，别
4: 孩子，你说我妹妹养不了了，给我送回来，这孩子丢了。
0: 这孩子，
5: 对呀，你咋把孩子给整丢了呢？
4: 他以为我不要他了，他就走了。我就跟付宽找半宿了，这这么冷的天，这孩子就冻得好难受，可咋整啊？
6: 没事，你别急，你那孩子长啥样啊？我去给你找去。
4: 那个白白净净的，说话是别的地方的口，不是咱这话，一听就能听出来。
7: 我见过，我去找，
6: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见过？
5: 啊，那这样，那个赵成啊，你问东，青姐，你往西走，注意那雪地里的脚印啊。
7: 行，
4: 那行了，那你们跟我一块儿呗。
0: 哎呀，行了行。
4: 行，那咱们一块儿吧。
6: 那不四个声呢？
0: 行了，你别去了，你再出去找你就冻废了。
6: 去哪儿你知道吗？
0: 来，捂捂手，这小孩子
6: 啊，
0: 不远。
7: 凤姐。

0: 九四五那边还有桥头那边，你都找了？那，也不会跑那么远吧？呀，我还是去找找吧。哎呀，没事儿啊，你先跟你去踏实的在这坐着，心杰赵成他们不也去找了吗？看看他们情况。
1: 这哪能踏实得了呢？
0: 哎呀，没事儿，你就坐下吧，等会儿再等会儿。
1: 凤姐。 凤姐，凤姐，凤姐。

0: 不行，你可不能睡啊！你跟哥说说，你是咋过来的？是，有一只小鹿，它带我一路走到这儿的。
1: 啥颜色的鹿啊？它不大，浑身都是白色的。白色的。
0: 还有啥特点吗？嗯，啊，那还有两个角，
1: 两个角，跟树枝一样。眼睛亮不亮啊？
0: 亮。
1: 睡啊，咱一步路到家了。
0: 我不想回去。
1: 哎，有哥呢，哥在啊。

0: 哎，回来了。
1: 哎呀，你看，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哎
0: 呀，来来来。
2: 哎呀，凤姐，凤姐，
0: 哎呦，这孩子，
3: 没事吧，凤姐？
2: 这死孩子，你，哎呀，
3: 我来了，你，
0: 你这
1: 是？你这
2: 冻死了咋整？你说
0: 人家孩子刚回来，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就是的，
0: 你们坐下，坐下。
4: 他要把我扔去山上喂狼。
1: 哎呀，你妈那胡说呢？
4: 要把我卖了，还要把我弄死。
2: 这孩子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那话呀？
0: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呀？
2: 大哥，我真没说。哎呀，那你说，当初人家付款。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我能不给生吗？再说这孩子打小就在姥爷姥姥跟前，那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那不比在咱们这个山沟子里强啊？
1: 哎呀，你跟付款，你俩人就跟点犯糊涂，那条件再好也比不上亲妈在身边呢。
0: 就是，马小云，我得好好说着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2: 是。
0: 那你从小没养人家啊？人家现在来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2: 我真没说不要。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吗？那咱这林场现在又就转岗，那你说这在这组织上面知道我家又多一个孩子，那我家付款那不得下来呀？那喝西北风去啊？
0: 这一天到晚想啥呢？你这是，这事儿还没定呢。
2: 你看，我就说我常山大哥对我们家的照顾那真是十个头的。就我俩这商量呢，话赶话呢，让孩子听着了，这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肯定在家跟那瞎咧咧，这以后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0: 行，回去吧。
2: 嗯，这一宿整的，你说你们也没睡好觉，那我就回去了啊。走，回家。
4: 我不跟你回去。
2: 哎，
4: 姐，凤姐，
2: 不是你这孩子，我是你亲妈，你跑啥呀？
5: 聊挺快呀、啊！
4: 我不跟他们走。
5: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4: 我害怕。
5: 哥陪着你呢。外面冷，进去再说好吗？

0: 那你别刺激他了。
1: 别坏，别坏。
0: 别刺激他，你这样带他回去，他还得跑。你到时候再跑丢了咋整啊？你是，你别跟你妈生气了，你回去。
1: 我就不回去。
0: 要不然，要不然让他在咱家先缓缓，等过几天你再给他送回去，行吗？
2: 这不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0: 哎呀，没事儿。

0: 真知道了，那工作肯定保不住了。你搁那嘟囔啥呀？人常山大哥不都说了吗？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1: 那啥时候定啊？他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他啥意思啊？啥意思的？你就惦记你那点破事呗。那凤琴走丢了，你问我一句没有？
2: 妈，这二姐在常山叔家别回来了，反正这也不是她家。
1: 你这死丫头，非得再说一句。
2: 那是你二姐，这就是她家，听见没？你凤菊说的有点道理。那凤琴愿意在长沙家待着不回来，那长沙愿意养养养呗。大不了咱每月给点俩钱儿，离这么近，天天能看见。那长沙家条件比咱家好，那孩子不也享福吗？
1: 你咋净寻思没事呢？
2: 啊，那星杰到长沙大哥家了，人家都仨孩子了，人还能替你养姑娘啊？那这事好办呢，那让星杰到咱家来呗。那星杰都18了，咱认个干儿子不挺好吗？那儿子总比归的强啊。
1: 你能养星杰，你咋就不能替我养凤琴呢？
3: 不，你这一天到晚的吵了把火的，我咋那么不爱听呢？那这事赖谁？那不是你那个大丫二丫三丫里弄那么多丫吗？ 那咱俩工作全丢了，拿啥养这些鸭？科技被封家。
1: 杨坤，你再说一句，你当时认识我那天我就这样，你早寻思啥来着呢？

0: 哎呀，邢姐，你咋那么能给婶省事儿呢？你看你那被子叠的多板正啊！他们几个要叠起来，哎呦，那就跟尿戒子似的。
1: 应该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你拿个鸡蛋来。啊、你马上要考试了，得需要营养。
1: 啊，好。
0: 好。

0: 你也吃个鸡蛋。
1: 谢谢。
0: 没事。
2: 哎，长亮出去办事儿去了。
3: 啊，我去给冰箱放。
4: 哎，等会儿嫂子啊，我找长亮大哥商量点事儿。
3: 商量啥？
4: 这孩子换洗衣服，那个我寻思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孩子。
3: 你不打算把孩子接走啊？
4: 不是，你看他这样，他能跟我走吗？在你这再待两天就麻烦你了。
3: 你想把孩子扔我这儿？你想都别想，自己孩子自己养。
4: 不是，你看，就待两天呗，那个还能帮你干点活啥的吗？
3: 干啥活？那么点小孩，我就说没你这么当妈的。你看那么点小孩，你让他穿着一个大鞋咣当咣当的一走一栽呗，
4: 我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嘛，这回头我给他买一双新的。
3: 行，你给他送进去吧。
4: 我不，这是给他做的吃的，然后这。拿着，我那啥，我先回去。

0: 厂里边要真跪了下来，那长山哥不得担责任呐？哎呀，
1: 你自己家祖坟都哭不出来，还哭得很嚎子？再说了，厂里马上就砍人了，你不得积极表现呐？咱们先活干出来，他不给咱钱呐？不得在家躺着想啊？哼，
0: 哎呀，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
1: 说啥呢你？
2: 你在往后瞅啥呀？
1: 哎哥，你看着梁副官如铁柱了。这个民群全往下拉动啊，就开始重训了。
3: 他俩也怕被砍下去。大国呀，嗯，你跟这哥干，保你没口儿吃。
4: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两台爬山虎留一个。
5: 是。这都减产了，也用不上那些爬山虎了。说实话啊。就整个林场，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也就你现在还能说是下来问问咱们工人意见啥的。就九四五那王庆山，那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
6: 你明不明
7: 白？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9: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块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呀、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10: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块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12: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块9。
11: 哇，9块9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12: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块9，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7: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12: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11: 是。
12: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嗯。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单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锁鲜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12: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嗯，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

0: 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纯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 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啊、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六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5: 我喝迎纯羊奶呀、啊、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啊、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啊、就是放心。
6: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0: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进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
1: 哇，9.9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0: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 用口碑来说话，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

0: 迎纯，
1: 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0: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2: 是。
0: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
2: 嗯。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2: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0: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
2: 嗯，
0: 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迎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2: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迎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迎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1: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迎纯有机羊奶粉。

0: 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1: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醇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0: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醇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0: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醇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醇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醇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的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银醇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银醇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银醇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醇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1: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醇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0: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

0: 就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0: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啊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啊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义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溪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糖。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2: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网一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渝泸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2: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1: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2: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0: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2: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想在 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0: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帮马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4: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3: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0: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1: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5: 哎，对对，这就三座桥。
1: 好，我们走。
5: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1: 就是这座桥是吗？哎，
0: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5: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0: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5: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 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1: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5: 哎，对，他们不仅只说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市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0: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即使庆祝节日，也未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1: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十九亩，房屋八十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6: 贺立故居，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0: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6: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0: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清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6: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亲友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1: 在1926年，贺林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经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1: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我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我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我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1: 他先是找了法院，我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和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去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0: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口中学、五凤的2所小学27000元，老师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业，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
0: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 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客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金重德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一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里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出力的都来出力。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0: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1: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

0: 在住址在这儿参观学习。
1: 2015年，客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关爱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人工智能日新月异，持续赋能现代教育，编程学习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核心素养。科技至创小达人立足科创启蒙，以 AI 编程为载体，引导孩子们开拓创新思路，夯实科学综合能力。本期节目走进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参赛学子历经线上知识作答、现场实操遴选、多轮严苛比拼，六位擅长编程、怀揣科创梦想的小选手顺利晋级登场。究竟是哪些小小发明家亮相舞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AI 筑梦，自创未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类节目《科技之创小达人》，我是主持人潇洒。今天呢，我们通过了层层筛选，邀请到了六位智创小达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大家好，我是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五年级四班的王浩源，我的口号是一行代码改变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年级四班的燕硕毅，我的口号是探索星空，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五年级二班的李一可，我的口号是童心逐梦，志向未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的黄国峰，我的口号是数智少年，创想未来。
6: 大家好，我是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的刘芷墨，今天我的口号是数字为伴，科技同行。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年级一班的陈新宇，我的口号是探索智创，勇于创新。
1: 欢迎我们六位智创小达人。通过我们六位智创小达人的自我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对科技的热爱。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呢，他们的专业也需要更专业的老师来为他们赋能和指导。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行业专家罗老师作为我们节目的智创领航员。罗老师好。
8: 好，大家好，小明们好。我是今天的智创领航员罗老师，很开心来到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什么是人工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计算机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就是编程。今天在座的六位小达人已经在学编程了，我们其实已经在触摸未来的大门。编程不是枯燥的代码，它是你手中的画笔，可以用它画出宇宙飞船，画出成都的熊猫，画出你脑海中的奇思妙想。今天就让我们用编程这把钥匙一起打开创意的世界。
1: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罗老师会为我们的小达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人气爆棚 Tico 为我们发布任务吧。
9: Hello， 各位科技之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环保小卫士、探索宇宙、融成风采三。

0: 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小达人们呢，已经抽选了自己的主题。在挑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罗老师给他们什么建议吧。
3: 好的，大家不用紧张。拿到题目之后，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想一想，现在你的脑海中绘制你今天想要做的画面，比如说探索宇宙，你可能会想到火箭、星球、外星人。第二步，画一画，用思维导图把你脑海中的角色和场景画出来。第三步，动一动，用编程技术让你的角色动起来，互动起来。记住，最棒的作品不是最复杂的，而是最讲故事的。只要你的作品能让人一眼看懂你想表达什么，你就成功了。加油！
2: 感谢罗老师的宝贵意见。那在编程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AI 筑梦，
1: 自创未来。

0: 好了，在规定时间内呢，我们的小达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编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阐述吧。
1: 我想为大家介绍我的编程作品《探索太空》。我的这款编程作品生动展示了宇航员遨游太空、探索宇宙的奥秘精彩画面。我通过编程代码制作出辽阔深邃的星空，让整个太空场景立体又灵动。游戏中宇航员勇敢前行，自由穿梭在星际之间，开启精彩的太空探索之旅。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我的作品两大创新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我设计的外星人和方方正正的外星小屋。我特意用代码编写了方形的外星小屋，造型独特，非常有创意，给浩瀚的太空增添了很多童趣和想象力。第二个亮点是动态的陨石特效，我用编程设置让陨石自由飘动，飞速划过的陨石让平静的太空多出了一丝惊险感。今后我还会继续学习编程，继续保持好奇心的。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叫燕硕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制作的小游戏《小学英语星空词汇配对游戏》。关于英语的学习中，我发现关于太空的这些单词非常的难记，像 constellation、 asteroid。 我就在想，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在快乐中记住宇宙的奥秘呢？这个游戏就是我的答案。它的玩法很简单，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把它们配对，配对成功后它会得分，如果错了的话它就会扣分，最后玩完它还会弹出成绩单，告诉你对了多少，错了多少，用时和得分就像一次小小的英语测验。为了让不同年级、不同水平的人都能够玩这个游戏，我设计了三个关卡：简单、普通和困难，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难度的单词，从简单开始慢慢挑战更难的单词，这样学起来不枯燥，还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小游戏，成为仰望星空的小小探险家。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李一可，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航空航天之小测验小程序。本程序使用 Python 语言和奇尼可图形框架开发，运用列表搭建题库，设置简单、进阶、难题三种题库类型。这个程序实用性突出，只需更换题库，微调少量代码，就可以实现知识积累、

0: 在练习等不同场景，答错题目会自动归档，还支持错题反复练习，形成完整的学习闭环。首先在首页下拉菜单，挑选你想做的题库类型，点击开始答题进入作答页面，屏幕中会显示题目与四个选项。当我在输入框进入答案并回车时，即进入下一道题，答对即时加分，答错自动归档，最后形成本次作答的错题题。同时我还搭载了计时、计分、成绩统计等设计，让小程序功能更加丰富。以上就是我的作品展示，谢谢大家。
1: 我的作品是火箭、宇宙飞船、太空探索。我的作品运用了运动、侦测、变量等方块。运动实现了火箭可以往上飞，变量可以计算火箭的飞行速度，还有飞行距离。侦测可以改变火箭的真颜色。这次的编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编程知识，还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以上就是我的所有介绍，谢谢大家。
2: 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以太空为主题的动态动画，名叫《星球的自转和公转》，主要用图形化编程软件 Scratch 创作出来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学到的一些太空知识。自转就是星球自己绕着中心轴转动，公转就是一个星球绕着另一个更大的星球转动。希望生动的动画能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并且爱上科学探索。我的创新点是，首先我将编程与天文知识相结合，用 Scratch 生动演示了地球、月球自转和公转规律，将科学知识融入趣味动画，形式新颖，能让同学们轻松理解、牢记天文知识。
3: 我的作品叫做垃圾分类。在制作过程中，我查阅过资料，了解到全球每年大约要排放2.4亿吨垃圾，庞大的垃圾量正在污染我们的地球。这也更加坚定了制作这款小程序的想法。画面中会随机出现各种生活垃圾，我们可以操控屏幕中的角色移动拾取散落的垃圾，再将垃圾精确投放到相对应的垃圾桶中。这款小游戏不仅有趣，还能让大家在玩乐中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我希望把编程学习和环保公益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在玩乐中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编程，用创意和科技带动身边的所有人一起爱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4: 看完六位小达人的作品，真的太棒了。刘同学把地球、月球的自转公转做成了动画，让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记得住。彭同学的宇宙飞船探险完整还原了从发射升空到星际探险的全过程，想象力十足。王同学的方形外星小屋充满创意，让寂静的宇宙变得温暖有趣。李同学写了一个航空航天答题系统，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工具。燕同学的英语词汇配对游戏把英语和宇宙知识融合，还有三个难度等级。陈同学用编程做的环保小游戏数据触目惊心，创意温暖有爱。六位同学都在用编程讲故事，这是最棒的超能力。
5: 好的，谢谢龙老师专业又细致的点评。通过龙老师点评呢，让我们看到了小达人作品的亮点和提升的空间。科创教育的初心就是守住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大胆动手去创造，主动去探索，去思考。我们也祝愿现场的每一位小朋友们都能够在科创的世界当中探索自己的科创之路。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AI 筑梦，
6: 智创未来。
5: 拜拜。
7: 长河中我追寻着他的身影，他是我心中难解的谜。
8: 浩浩原乡，分流秘密。

0: 河，它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0: 古堂燕雀。
1: 头边断流，赤灭晋国，头边断流，赤灭晋国。
2: 晋城旗南侵而来，征讨大都督谢安统领北府兵迎敌了。
3: 寿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4: 我们去看看便知。
3: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4: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两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寿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出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你看那儿。
0: 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2: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2: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3: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4: 恭贺。
5: 相国子顺。
6: 臣在。
5: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6: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5: 啊？
3: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6: 哦，有何利啊？
3: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6: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3: 好，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6: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5: 啊！
6: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0: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啊，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1: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0: 楚堂燕雀。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3: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

0: 吹潮动，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谷城边的淝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1: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2: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1: 啊，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2: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1: 香草言，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3: 竹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1: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4: 是啊，是啊。
1: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4: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2: 好比喻，比喻得好啊。
1: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4: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1: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2: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1: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2: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4: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1: 啊，为什么呀？
4: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5: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6: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5: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6: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名声。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5: 哦，寡人明白了。
1: 我又挺迷糊了，化干戈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4: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2: 出声啊，你听，马蹄声

0: 车轮声。
1: 头边断流，势灭晋国。
2: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和谐。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1: 头边断流，打过为谁？势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谁？势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6: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5: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7: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8: 玄侄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7: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8: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7: 是吗？
8: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7: 诺，驾。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啊？
9: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
5: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恐，唯有您宁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9: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呐！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7: 是啊，我军才八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百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8: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10: 来
7: 哥。
3: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4: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11: 有点告辞，
3: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8: 玄侄莫走，我俩下一棋。
7: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8: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9: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7: 是啊，赌什么呢？
8: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9: 啊，
7: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4: 哎，
9: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7: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9: 哦，
7: 我输了，我下了。

0: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1: 头边断流，打过肥水，世灭尽国，一统天下。
2: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3: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2: 啊。
4: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韶华，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十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9: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8: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9: 我79岁的时候，我

0: 羞，我的是说的，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 肯定是。
2: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念，我爱你。
2: 我也爱你，佳佳。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2: 不过说真的，今天你可以。
3: 再来一个小项链。
4: 耶，我要喝奶茶。
3: 奶茶给你点
4: 好吧。
3: 喝什么味的？
4: 咖啡的。
1: 是你带我来到大理。
5: 看给我拍张相。
3: 好，
1: 耶，让80岁的我重新活了一次。
6: 看那边好好、啊、那个云好好看，
7: 你看那个云呢、啊、这现在
1: 有你真好，我想紧活500年。年年谢谢你把我宠成皂香公主。
0: 恋恋，谢谢你把我宠成了皂香公主。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请出被这些人外孙女儿刘恋。
8: Hello， 大家好，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活力少女阿珍，对面是我的外婆，我82岁的皂香公主。
0: 您都已经 Q 到了，我们把外婆也请出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外婆蔡皂香上场。
7: 我是500武汉，今年82，我是前年那个阿珍把我带到大理，这里快3年了已经。现在就在这里住了，那个大理的空气很好、哦、把我治了的过到晚年。哦，
0: 刚刚那句这个感谢啊，中间有个名词叫皂香公主。
7: 皂香公主呢，就是她，我要什么呢，说什么呢，她都跟我买，就是她很孝顺。
8: 皂香公主是我们民宿的一个义工取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她很会撒娇，她是一个非常会表达需求的人。他会说，恋，你给我买那个粉色的那款手机，我要喝奶茶，我要吃汉堡包，他都会。
0: 公主都来了。
8: 对，来吧。
0: 任撒一跤。
7: 我是找他要东西，我说恋，给我买一个手机壳呢，我要粉红的。我说、哦、我说我不要黑的，我要粉红的。那个意思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哦、想什么就买什么。
0: 明白了，就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纯粹的状态。
8: 所以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哦、他的首饰得有100多个。
0: 就是说不是说今天上午咱们舞台录节目是这样，
8: 不是，他自己有一大箩筐子。
0: 你说我们展现一下，我看到这个手指上这么大的宝石，蓝宝石、红宝石，手
8: 串，这是买的玩的那种便宜的。他自己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买，
7: 我不管他好坏，反正只要是好看的，我喜欢的我就买。
0: 今天这个妆容，他平时外婆也是

0: 有很多很多的口红，得有十几支口红，然后粉底啊，什么腮红啊，我们前段时间去韩国，他也说你要给我买化妆品，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1: 这个厉害了，而且平时刚才说喜欢刷抖音，您刷抖音喜欢看一些什么方向的内容？
2: 那个买首饰的嘞，买衣服的嘞，再就是那些抖音啊，那些打 PK 的，我还喜欢送礼物他们俩。那有的说的蛮长，我挺造业了，我是模样啊，模样的，我就支持他们，就这样。
1: 还给人刷礼物？
2: 哎，给人刷礼物。
1: 榜一大姐是你外婆？
0: 是的，她没事就会送人家，但是没有那么贵了，但是会送一个小玫瑰花呀。
2: 跑车，他俩也是跑车吗？
0: 你还送跑车，我都不知道。
1: 跑车不便宜啊。
2: 一个跑车120。
1: 120哦，他送了几个啊？
2: 送一个，那气球还气球52，我不说了，你们听，我自己印到啥了？他不打 PK 的光能吗？哦，我就哪个说的才可怜呢？刷一个给他，那是小星星呐、啊，那个啤酒啊，棒棒糖啊，那都是1块2块钱的，那里那是多送一点。
1: 还是别送太多啊！
2: 不送太多。
1: 对对对，其实他们挺多礼物的。但是开心，咱们主要是图个开心。
0: 我觉得我外婆有一点特别牛啊，就她之前呢是那种书籍的时代的时候，她就读知音，就是读书，读格林童话，读安徒生童话，然后再之后电视的这个来了，她就开始看偶像剧，再之后呢，短视频来了，她就开始玩直播，所有这些东西呢，我就会发现她本来就很有那种求知的欲望。
1: 是，
0: 刚开始啊，她的手机是很普通的老年机，然后我妈妈说你没必要给她买贵的手机啊，老年人嘛，你用什么贵的，她又不懂。后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只要他想学，他一定他可以自己学会的。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他智能的手机，他就开始自己研究，然后我也教他，然后他就慢慢的学会了网上购物，再然后呢我再轻轻点播一下，他就学会了这个直播，然后再然后他自己都是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现在在外面
1: 勇力潮头啊。外婆，
2: 我现在我说用现金了，用现金我不习惯，我不想用现金，我只要用支付宝啊好些。
1: 包括您这个喜欢打扮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习惯，
0: 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我外婆最开始的时候呢，她就是普通的涂一个小粉儿，就她自己本身确实也是一个爱美的人。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应该再送点什么东西给她呢？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送的是一个围裙。我现在想想，我简直就是把女人给定位了。就是为什么我外婆经常做饭，所以我就应该送她一个围裙，能让她继续做饭吗？我后来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呀，她应该走出去啊。他可以在外面到处去玩呀，所以我就开始送他首饰。我第一次呢，应该是7年前吧，我送给了他一个那个耳环，那是他第一次戴耳环。然后他是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这个耳环四处串悠，然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们要一起夸他，夸他戴得很好看。我疯狂地夸他，我说我的天哪，你戴这个耳环真的好好看，特别好看。那么这样子，他就会有这种哇，我会想变得更美，我有更多想打扮自己，打扮欲就会提起来，美丽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到，他就会越来越像一个公主。
2: 有一个惊喜啊！我79岁的时候，他们出差去了，到上海，我是7月6号的生日，79，他们呢就是9号回来。买的9号的票，那一天呢，那孙姑娘呢也在这里。她说：“奶奶，我跟你去到那个海边去，跟你去走生。”哎呀，我是走在家里下的面条，其实意思一下算了。孙姑娘赖着把我拉去，她说：“我把你带到外面去吃，在那个餐馆里去吃，在那个海边啊好玩。”跟她打车打了有差不多有30-40分钟，走到去，一进来噻，他们在那里坐着的，他两个朋友在一起在那坐着的。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那确实惊喜。他们说是9号回来，他6号回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把金手链呐、那个项链呐、还那个蛋糕啊，都拿到个桌子高了。两个人也在那里啊，
1: 是
2: 我真是感动的流泪呀、啊！后来我没有流出来，我忍住了。
1: 你要写还要惊一下
0: 其实我真的发现，就是哄老人是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说你不过就是换了一个票，送了一个礼物，其实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无所谓，就是你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就是你很在乎他，然后他就会这么开心，这么开心。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心思用在了比如说爱情上面呀，可能会用的多一点。

0: 就用在了工作上面。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了老人的身上，你会发现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
1: 除了刷刷这个直播呀，买买漂亮的首饰，在大理主要干些什么，玩些什么？
0: 他在大理的生活娱乐方式特别的多样。比如说他会喂喂我们的马，我养了一只小马，他跟马的关系特别的好，还有两条狗，
2: 两条大狗，对，还有一小狗，
0: 就这个，这是给我们的狗过生日。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制造仪式感的人，所以我就专门给他们过了一个生日，然后我的马跟狗都围在身边，大家一起唱生日歌。
1: 这个怎么称呼啊？这个叫
0: 马冬梅。
1: 马冬梅呀、
0: 啊？对，是的。
1: 这不就是无数人理想中的生活模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外婆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是一直在武汉吗？
2: 我现在是在缝纫厂里面，缝纫厂绣花。哦，
1: 艺术工作者。哎，
2: 我原来很辛苦的，白天你做了，晚上夜晚要做，从晚上一直做到天亮快四点钟的时候，我还有三个小孩，早餐要弄早餐起，一天又送他们上学，所以我又在厂里又给上班。
1: 你要做到凌晨四点啊？
2: 做到凌晨四点，在那个实在是给他趴一下子，因为有三个小孩呢。那个是工资很低呢。那我这不行了，我是在外面接的活。
1: 三个孩子是？这儿子女儿，
2: 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1: 这个外孙女是？
2: 这个是大姑娘的女儿，
1: 叫长外孙女。
2: 外孙女，
1: 就是您也一直就在您这儿带，您一手把她带大。
2: 她从十年我一直都没离开她，在我这里住。他是笑啊，他的活泼呀、啊，都是从小从以前做的时候，小的笑的时候呢，我就把他培养成要大胆，不要手手手脚的。
1: 一岁多就培养笑了呀？
2: 一岁多培养他的，不管在任何位置去，会做那个结婚呐、红白喜事啊，我都把他带去。他认为别人不是有那唱歌呀，没事的，我是叫他下去的下台的就伴奏，哎，他就带得很活泼。
1: 人家台上表演，他在下面伴奏。
2: 一岁多的时候在飞机上，我从深圳回到武汉，他呢就飞机上面那总是哭，那客人呢都哭得蛮烦人，是这个小孩怎么总是哭啊？我说他要跳舞，要你们欢迎拍手，他才好。那个客人就说，好好好好，你跳，他就在那个那走啊那弄啊，别人客人就欢迎，好，他就不哭了，马上就好了。
1: 活力少女，名不虚传，一岁坐飞机，飞机就是你的舞台。
0: 对，但是多亏了我的外婆，她其实是一直在旁边鼓励我的，因为我也其实是有点胆怯，但是她会说，那你就唱啊，你就跳啊，你看人家在那里结婚呢，你可以去展示你的舞蹈呀。她在旁边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所以我就会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大方。然后现在呢，她就是来到大理之后，她这么公主的形象呢，就是我希望我也可以像曾经一样，我去鼓励她，我去支持她，我想让她活成就像小孩一样的幸福和快乐。因为我如果我没有我外婆的话，单纯是我爸爸妈妈带我的话，我可能没有感受过什么是亲情，甚至因为他们两个从小就离开了去深圳，他们两个不怎么管我嘛。我记得我外婆之前跟我说，有一次我跟他们一起睡在床上，然后我外婆去到家的时候，她就发现我已经掉到床底下了，就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都属于把很多心思放在事业上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觉得我爸爸其实会让我非常的疑惑他的这种爱，就例如说我到目前为止都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我没法吞咽药。那想到是我小时候我吃青菜，然后呢那个青菜的丝儿卡到我那个喉咙处了，然后我就想把它给吐出来，因为不舒服很想呕嘛。可是我爸爸说不行，你必须给它吞下去，多难受。然后我取出来之后还是得把那个青菜给吞下去。至此之后我就特别害怕这种被卡在喉咙这种感觉。但是我外婆的爱是，我希望小孩子可以多吃青菜，那我就把这个青菜多碎一点，我先让你过渡，因为你小嘛。但当时我爸爸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导致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些心理阴影，包括我爸爸还不允许我跟我外婆有很深的接触。
1: 这是为啥呀？
0: 因为他觉得我跟我外婆待久了，就是惯着我了，
1: 隔代亲。
0: 对，但其实呢，这不是溺爱，是无条件不求回报的那种爱。
1: 他的那套观念，可能受到了别的一些观点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我感受到你和外婆之间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外婆，我也得说句话，您也太辛苦了。您三个娃好容易拉扯大了，您又要拉帮娃拉扯娃。
2: 是的，我特地休息带他，带他我自己还去打理。

0: 打临时工，我给他补差了，晚上回来又带他。
1: 那后来孩子长大了，然后就上大学有工作了，那这您的
0: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我娘他的妈妈又去陪他到北京去，也跟着他。
2: 其实我感觉我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他们都陪在我身边。一个是我艺考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失恋的时候，就他们都会在北京陪着我度过那几个月，然后他们再回去。
1: 您是真救火队长啊，永远的靠山。
0: 我父亲以前呢，我也值得，他现在呢对我呢很孝顺，也很好，很关心。我在武汉的时候，他上了班，还是呢总是想到他的。这是无辜的，我怎么说收到一束花了啊？我说，我还心里我还琢磨，我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 肯定是。
0: 最后我那会打电话跟他是他给我送的，订了半年的花，给我每一个礼拜送，每一个礼拜送。
1: 哟，有心了，半年。
2: 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钱嘛，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给我外婆一些浪漫，我希望她有配得感，不要管你是什么年纪，你应该怎么样。你什么年纪都可以收到鲜花，那种无用的东西也很浪漫。
0: 那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他都是请他买汉堡包啊，那个奶茶呀，再就是牛门大虾啦，那些虾这种油我没吃过
1: 的。牛门大虾很武汉啊，这个菜都点的。
0: 他跟我装修的房子，他给我装修的挺好挺好，什么都是那个自动的，不管马桶啊洗碗机啊。我还没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就从北京把东西货就拖回来，拖到武汉，从武汉到大理。我说你都没跟我们商量呢，他的合同都已经签了，一个礼拜跑的旅游他都搞定了。我还知道不知道？我说你们干嘛？他说佳佳，我就跟到我们明天一起走。我说那我不去不去，我票都买了。那我又舍不得那个钱的，你票已经都买了。再说了，我就心里想，他在哪里去呢？有个亲人在跟你呢。在这有好些，那我就跟他去了。
1: 那是哪一年啊？
2: 应该是2022年吧。因为其实他来大理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大肠裸辞了，我想换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也比较庆幸，就是我是在27岁当上了上市公司的内容总监，能有一笔还可以的存款，就反正大概有100万这个样子，所以能支撑我去大理做一个民宿的创业。然后现在同时还是一个自媒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我觉得就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27岁，上市公司内容总监，非常年轻了。
2: 还行吧。
1: 那前面那是火箭般的速度啊。
2: 我觉得我身边的贵人很多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挺有能力的，可能他们是缺一个机会。就比如说我特别想认识您，我希望您成为我的贵人，我肯定会私下做很多准备的，我属于这样的人。然后呢会给你一些惊喜，比如说我是学设计的，那么我可能会私底下给你画一幅漫画。然后呢，如果您正好要去采访陈明老师，那我就在旁边给你免费做这个采访的会议纪要。然后我做好这个会议纪要之后呢，他会发给对方看，可能会觉得哎，我写的还不错，这是一个我可能与您链接的一种方式，我找一个第三人帮他免费打工。哇！然后有一份这样子让你看到我的文案，让你看到我内容输出能力，然后再给你展示一个我自己的小优点，就是我会画画。当时的我吧，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有网感，然后又有自己很用心准备的礼物，可能对这个贵人来说，哎，就是眼前一亮，觉得很不错。然后他们会把我的简历发到他们的那个群里，所以我觉得贵人的贵人也是我的贵人，他就发到了群里之后，我当时就接到了很多很多的面试的机会。
1: 对，那其实你在事业上也是拼，很拼很拼的一个人。
2: 我原来是很拼的那种人。
1: 这一步转折也是来的有些剧烈，那当时发生了什么吗？突然间你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北京大厂浮华霓虹，转身就走。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很享受大家叫我刘总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穿的比较邋遢，然后呢就是拖着拖鞋，平时也不怎么化妆，我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并不喜欢收拾特别精致，然后呢对着下属叱咤风云，这个不是我向往的生活。但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倒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国贸的那个桥上，我看着万家灯火，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在北京立足下去。 都想很多，然后我一定要在北京买车买房。我是跟着是个社会所规定的那个成功步伐走的，我以为人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两个契机点，

0: 第一个契机点呢，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在我的高中的时候他去世了，我当时记忆非常非常深刻，是我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跟我外公非常大胆地表达出来我爱他，因为我外公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靠着，他是远视眼，离电视机非常非常的遥远，就这么一直看着那个电视一不说话，然后穿着他那个老头汗衫，很少人去跟他沟通去交流。那我的内心其实除了我外婆之外，我最爱的就是我外公，他每次都会接我放学，因为他跟我外婆一块儿来照顾我的。现在就没有人接我了，然后我晚上回去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总觉得我外公他还是在我的身边。那但是我外公的这个事情是让我意识到了，我要陪我的外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陪伴这件事情重要，因为我想去环球旅行也好，我想实现什么我事业的大梦想也好，我可以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去实现呀，之后再去环游世界就好了，我现在所有的旅行我都要带着我外婆。第二个契机呢，是因为当我达成了我的梦想之后，我就祛魅了，我发现那不是我要的生活，不只对总监祛魅，我对所有事情都祛魅了，就有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他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就没有像当初一样那么爱向上社交。我现在在大理更愿意的是像有相同爱好的人，然后能聊得来的人，能喜欢我这性格的人，就大家相处起来谁也不攀附着谁。然后去了大理之后发现，哎，这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就
1: 太好。你觉得大理是更是安放你灵魂的地方？
0: 是的，
1: 开民宿它是一个真的生意啊，是一个工作了的时候还能保持那种当初的心境吗？
0: 我绝对不劝大家跑去大理开民宿，这真的是一种情怀，大部分人都会亏。
1: 对对，
0: 我没有亏，我倒是回本了，赚钱了。包括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裸辞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你有前期的沉淀的，你是懂这一套逻辑框架的。大厂虽然我骂他，但是他是教会了我不少东西的，我在做事的时候确实是挺有逻辑的，有条有理的去做，然后我也会去盘我大概多久可以回本，我用什么样的技能，你想我是设计师嘛，所以设计费可以省了吧，然后我男朋友又是 3D 设计师，他是可以直接把他在电脑上面给建起来那个样子的，这笔钱可以省了。其次呢，我一直都是做内容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他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所以他是有一个前期的宣传在里面，大家很多人是看着我的民宿就养成的，所以他第一步的粉丝他是有的。然后包括我跟我男朋友说，我男朋友字节的，然后就你辞去这么好的工作，你来这有没有可能会后悔什么的？他想了想，大后悔了，大不了就回去上班。他说最差的结果就是，降薪嘛，降薪。那么他能不能接受？他说能，但是这一年的经历我就是要有，这辈子我就要有这么个瞬间。然后我们俩就一拍即合，我俩特同频。所以马上辞职，我们俩一块儿
1: 双裸辞啊！
0: 对对对对，
1: 我的天哪！这是把房子租下来还是买了呀？
0: 租了12年，300平的院子，一年只要2.5万。因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就是我在北京租的房是8000，然后我在这里是2.5万一年，然后合计下应该一个月2000多一点，然后再加上我的改造费用，再除以12年的话呢，还是比北京的房子要便宜。那我就觉得这个划算的，
1: 可以。
0: 大不了不赚钱了，我接外婆来这种好地方生活也很好呀。
2: 云南都是那个老木头房子，都烂了，全部拆了，50多年了，他们重新改修了，房子还没装修的时候就跟着一起过来了。
1: 您就去了？
2: 哎，就去了。
1: 您在他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您当时是生活在？
2: 我在武汉。
1: 那您刚刚开始到大理，这适应吗？
2: 先一上来，我骑着的东西习不习惯？我要回武汉，我
1: 水土不服，口味
2: 过来几个月就习惯了。这天气也很好了，每天都有客人陪伴聊聊天呐、这但是我的生活的很那个丰富，这适应了，这不想走了。
1: 那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些客人开始跟您交心谈心。
2: 那有些客人每天都有客人，
1: 可以，客人挺多的，
2: 还可以。
1: 您是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叫什么？
2: 管家，
1: 大内总管。
2: 松一松啊，打个招呼啊，他在这一个大桌在这围着一谈呐、冬天在这烤火了，烤东西、给他们吃啊，火了聊聊天呐、再有些年轻人他都还喜欢我了，打打牌呀、我也跟他们搞得来，都很喜欢。
1: 我说不上为什么。那如果我去住一个民宿，有这样一位老人在里面打理，我一下就觉得很心安，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2: 他每一个那个客人去啊，哎呀都不想走，他们一来呢都有时不去玩。

0: 就在那个客厅头里啊，就睡着看电视啊，搞点活动啊，他说这就像家的感觉一样的。
1: 是的，
2: 对呀。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客人，他应该是特别有钱的那种大老板，然后他想来这里就是找一些这种烟火气的存在，然后能跟我外婆聊聊天，这事儿也让他非常的开心。过了一段时间，他回了东北，然后就把我外婆带着一起去旅游了。
0: 啊，他是个大老板的，他也

0: 天
1: 哪，那个老板挺好，
0: 这么豪气，
1: 他把我引一个照相馆里去，外婆想照什么相呢，你就跟他照什么相。哦，天天骑了个大龙虾，那老板真是好，
0: 这就是人一个人赤诚的感情。
2: 对，其实不止那一位客人，因为他来到我的这个民宿，我觉得最好的一点不仅是说大理的风景特别好，有我陪伴，而且他还可以在这个民宿中找到他的自己的价值。
0: 对啊，
2: 他发现他自己非常健谈，他发现呢每个客人都因为他而更加的开心，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哇，你看我82岁了，但是我还这么的厉害，我真的觉得他太幸福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对，
0: 我觉得您在帮大家忙的同时，您所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1: 我是这样想，我要自己的把自己身体搞好，
0: 对，
1: 搞好就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如果我是要是生病了，有点么事，对他们的工作也有影响。再孝顺的小孩，他了不起照顾了你几天，他有他的工作，是要生存吃饭呐，是不是的呢？
0: 对呀，
1: 我这样想，我的身体好就是对他们也有贡献，
0: 就是最大的让孩子安心的地方。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不就是所有关心您的晚辈们最想要的吗？有是不是还带着外婆出去玩了？
2: 对，是的，就刚开始的收入是10000，那个时候最多能带她去泰国，然后再稍微多一点点钱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带远处的地方去。后来我就带她去迪拜，带她去埃及，然后韩国，
0: 我就是环球游了，就是。
2: 其实我好像在7年前曾经上过一个综艺，然后在综艺上面呢，我需要说出大概自己的一个梦想吧，我读了一首小诗，对，我是。10年前的这个梦想，当时我的梦想全实现了。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实现，因为当时我是随便念的一个诗，只有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我赚了钱之后能带着我外婆到处去旅行，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然后我就真的实现了，我真的现在开始带她去探索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带她到处去玩，带她发现了她自己人生中很多的可能性。哎
0: 呦，我们看看这个10年前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很有启发，给年轻人。钱多事少离家近，老板温柔不啰嗦，在家办公或者四处办公，赚钱后带着我的外婆到处去旅行，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2: 对对对，这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的，
0: 上面这个也是您。
2: 对，我。
0: 我的天哪，你看这梦想还是要有，能实现呀。真能实现，不是万一
1: 实现了，他很实现了。
0: 如果此时此刻再让你立一个 flag， 接下来这10年你有什么样的目标打算或者方向吗？有没有？
2: 我当然有了，就是我还是绝对是以我外婆为主。我希望后面的10年我可以带她去环游世界。因为我发现她的身体是 OK 的，所以我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带他至少去两个地方。你看这个是迪拜，
0: 我的天哪，
2: 你说其实年轻人可能有的都有点害怕，
0: 我看着我都有点慌张。
2: 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小木屋，他开那个越野车，哎呦，这个卡丁车吧，
1: 山上往下开，
2: 对对对，
0: 山上往下开，
2: 这个是荡秋千，前几个月我们去了那个西双版纳的泼水节，这个挺高的，他荡出去。
0: 82岁玩这个项目啊？
2: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老年人都不要玩这些危险项目嘛，怕他怎么怎么。但是我首先发现我外婆，她的内心有很多挑战，我就不会去阻止她，我会给她正向反馈，我说你去试一试呀。然后没想到呢，他就比我还大胆。像我刚玩那个时候，我的手是不敢松的，我是抓紧着的。但是他就是立刻打开了，就冲出去了。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到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就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他要在这个地方尽全力的享受当下。然后每次会跟我说，你帮我拍照，我要把它给留恋下来，纪念下来，
0: 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
2: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大理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星星特别的多，然后我外婆突然间她就抬起头，然后看上天上，她就说今天好美啊，星星真多呀，我真的好想活好久好久啊。对，她经常现在感慨这种类型的话，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她会觉得很幸福，她的这种幸福的感知力非常的强。然后她每次画的这个落脚点都是他好想活好久好久，那我觉得我一定是把他养得很好很好，他才会想，这个生活多美，这个人间非常值得。
1: 我是这样想，我说呢，我活的那些活出一个样来，
0: 对，
1: 要是没事的家里事。

0: 我很少管，他们只要是做有能量的正能量的事，我不管。那我呢，我很放心。我是活在那个年纪的，因为我想得开，我什么事都不想。我的媳妇也是挺好，照顾儿子，照顾得挺好。儿子病了，我在这里，我一下子赶不回去。我那个妹妹她说：“丽姐，你还不回来？”儿子这个样子你都不回来，但是我也回不去啊，我也不会走啊，回不去啊。我说我还是在要有意思呢，我是支持着把这些支持给我，
1: 明白，就是在经济上支持支持。
0: 哎，对，这过后把刀开完了，我还是回去看了他噻。
1: 明白。
0: 看了他还是把这样。
1: 这多好呀，外婆。现在特别想去的，您帮我们说两个。
0: 欧洲。新疆我没去过。我说我这不行呀，我说我不去了。他非要鼓励要我去。
2: 他每一次都会说他不想去，就是我抓住了他的套路。哎
1: 呀，武汉人。
2: 每次都这样，
1: 对。喜欢说反话。
2: 是的，是的，每次都是我不喝，我不吃，但其实你。给到他之后他就会非常的开心。他现在这么说，就比如我西双版纳泼水节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去泼水节吧，他说我不去，然后我说我已经买好了，就是咱们就决定了，我要跟我男朋友一块就带着你自驾去西双版纳，然后说那什么时候走呢，我说现在马上，当时是凌晨晚上，他说好走，他就会变一个样，他现在是这么说。对，
1: 外婆，我们是老乡，我也是武汉人。
0: 你是武汉的？
1: 短视频上有个专题叫武汉人的反话，
2: 对，我有看，是的，
1: 反话系列，
2: 他都这么说。
1: 这是去哪儿旅游的？
0: 这是
2: 应该就是去迪拜、埃及那一段，
3: 好美。

0: 外婆，您活出了绝大部分年轻人心中最理想的样子，是他们年轻最理想的样子。
1: 我活到的，我就身体好的，对他们也好些。
0: 没错，
1: 对他也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0: 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他跟到我一起老在一起晚了，如果要是我离开了，他心里心情肯定是不好，工作上呢也有一点影响，
0: 一定会有。
1: 如果我没了他呢，我也活不了这么大个年纪。
0: 对，哎，
1: 我们是互相的支撑着那个精神，
0: 健健康康，幸幸福福。
1: 对，
0: 既是他们心底最深重的期待，
1: 我反正我什么事都不想，哎，我只想我自己把身体保好。
0: 太好了，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想跟二位聊到的？来，白老师。
2: 两位好，麦婆今年82岁，真的是特别的美好，而且你在无意识当中去触发了外婆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叫做存在的价值感。很多老人在家里边一会儿唠叨唠叨这个，一会儿要去打扫那个房间，然后招孩子不耐烦，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他渴望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做到你这个样子，但是尽可能的多陪一陪自己家中的老人，多去享受享受这种幸福时光，因为他们大部分时候是先于我们而消失的。祝外婆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欧洲新疆安排起来。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外婆好，阿珍好。最后你们的那个 VCR 很快乐，看着看着突然有点想掉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想一想，不知道是不是为阿珍高兴。咱不是说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想孝顺的时候而亲人不在了吗？他说他要把自己身体养好，因为他养好了，你那个家就一直在，所以我为你感到特别的高兴。阿珍真是你的幸福。然后另一方面也为外婆而感动，感动的是这个女人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苦啊，一辈子都在努力都在苦干，老了老了突然可以放飞自己了，我觉得真好，我很羡慕也很佩服。我看到外婆一上来的时候很喜欢，喜欢什么？你身上各种各样的珠光宝气的东西你想带就带，
1: 自己想干什么？
3: 对，你已经一辈子都活在为了子女负责，为了家庭负责，都这把年纪了，爱美的你继续美下去。

0: 许身边真正爱你的人会感到特别的骄傲和由衷的欣喜，就如今天的阿珍。所以很感谢你们二位带来的这一期欢快的，但是又让人可以去深深思考的一期节目，谢谢你们来了。
1: 欢迎二位哈，你们呈现的这种状态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如此的忙碌，我们为什么出发，就是两个人以祖孙的名义，他完成了一次找寻自己的历程。我是谁，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丢了，或早或晚，有悟性的人他会回头。所以在大理你们演绎的其实都是人天性应有的样子，那这就应该这样活嘛，怎么开心怎么活嘛，万物之中天性最可宝贵。或许你们也未必像你们展示的这么轻松，但你们的努力非常可贵。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你们的童话，继续你们的纯真时代，让我们的老人在他的暮年尊严而又体面的生活。谢谢。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念，
1: 这就是我们院子是吧？
0: 对，
1: 这个院子的带来了，也带来我们的这个快乐。那我的心情也很好，每天都活得都是开心的。得怪我的阿珍，我谢谢你阿珍。
0: 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就是煽情或者说谢谢，但其实呢，我都一直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怕我自己走丢，坐火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揪住你的那个衣角，然后揪得特别紧，我就不放手。然后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过去了30年吧，然后我们的位置调换了，你特别怕走丢，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揪着我的衣角。
1: 真是我们换了来啊。
0: 对，
1: 现在我把你的衣服牵了。
0: 对啊，你只要在这里，你存在着，你活着，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对我来说，
1: 我是跟你一样，你要在我身边，我看到你，我心情就愉快。我爱你，
0: 我也爱你，佳佳。
1: 我爱你。
2: 这就是双向奔赴，哎，这就是爱的本质。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0: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来了，谢谢两位来了。谢谢。
1: 得怪我的阿珍，我谢谢你阿珍。
0: 你只要在这里，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我也爱你，佳佳。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小的时候牵您的手最多的那一位长辈是谁呢？当他们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的时候，您的手还在吗？尽己所能，不留遗憾。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薏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

0: 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1: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0: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0: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呦不行，疼，哎呀疼。
1: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1: 哎，别别别别，正常反呢。
0: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1: 别别别，别断！哎，
0: 啊，
2: 疼！车况，这边站台有人摔倒了，请拨打一下120。
3: 姑娘，你把我送到 B 三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哪呀，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3: 你这啥意思？
0: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吧。
3: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这打车多贵呀。
0: 哎，阿姨你慢点。
1: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4: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5: 哎呦，那你快过来，
6: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王老头，明天也来赶场啦？
8: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过来照顾你噻。
7: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10: 喊我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7: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10: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 三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7: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1: 没有，剩一个。
9: 耶，剩一个就是舍不得卖手的。
10: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11: 打吧。
7: 死老头子。来拿着。
12: 好好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0: 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呀，
0: 别哭了，宝贝。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0: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1: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2: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1: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3: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儿其实做的哦，你看恁个的蒜瓜是不可怕，你都晓得那个豆花儿有好绵杂。
4: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1: 还有隆重介绍，
0: 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1: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欣欣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2: 对头对头，
1: 谢谢
2: 全国同志们，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0: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5: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6: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5: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6: 我们碧同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7: 欢迎乘坐碧同线。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暗城在。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们红土地是一个公平。
1: 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网络科幻电影，名字叫《红土地》。它的故事诞生于曾经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和身份。
2: 秦老师好。
3: 不要局限于课堂上。你说我打游戏，我琢磨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冬天里要用哪？
1: 他叫秦剑，在孩子们心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秦老师；在读者眼里，他是书写星辰大海的萧星寒。30年，他站在讲台上，也站在想象力的前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科幻的漫长对话，其实始于一个连电视信号都不稳定的童年。
3: 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看到一部电视剧，里边有各种怪兽、超人、外星人、恐龙、时间机器、激光剑等等，每一种元素都非常吸引我。从那之后，我就进入科幻的世界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1: 在那个年代，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稳，满屏雪花，但他看得眼睛发亮。从那一天起，科幻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
3: 我小时候家里面穷，没书可看。我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正是在那个书架里找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科幻世界。通过它，我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愿望梦想。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也要创作这样的科幻小说。
4: 秦老师，我看到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吧？
3: 这张照片是30年前，对我有着有特别的纪念价值。1996年的时候，我从师范校毕业，分配到了B3县下边有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校，叫做火石村校。我在那里教的第一个班。作为一个已经读了很多年的科幻迷，一直就想有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在想，我如果能够为这些孩子创作一个作品，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门或者窗，那当然是更好。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独狼原理》。
1: 从火石村小到大陆小学，再到高新小学，30年，他的科幻小说完成了一步又一步，可他始终站在3尺讲台上。他说，党员教师的本分就是守好脚下的阵地。
3: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力在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想象未来。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一方面要抓紧学习，同时能够关注科幻。科幻是一个能够打开你视野的一个新的窗口。
5: 他是从遥远的大海游过来，在这里欣赏人类的美景。
6: 海的女儿过来玩，然后他也跟过来了。
7: 由于人类对海洋的过度破坏，他们的家园也受到了破坏。他们决定报复人类，所以浮上了海面。
8: 他会教我们用什么句子，或者用像写童话之类的想象作文。他会用他自己的科幻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让我们写出更精彩的文篇。
9: 您不像其他的老师用零食和玩具奖励，而是给了一本科幻小说《你眼中的星光》。我翻开书页，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仿佛在书的世界里飞翔。
3: 我为什么喜欢给

0: 小孩子讲这些，因为我当时在山村里面教这些孩子非常天真淳朴，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开拓更多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他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把科幻梦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通过科幻也让更多人走进重庆。
0: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对于重庆的建设我非常的关注。2018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新闻说红土地地铁站投入使用，这个地铁站深达94米，能够扛住原子弹的轰炸。我当时就震惊了，说我一定要为它写一篇科幻小说。
1: 红土地是地下世界的中心，整个地下世界只有这里最为宽阔，也只有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在秦剑的作品里，重庆的身影无处不在，红土地、鲤鱼池、黄泥棒、十八梯，它将重庆的山水人文织入了科幻的宏大叙事，从科幻的角度传播本土独特的魅力，打造具有重庆味的科幻世界。
0: 这些年我到深圳、上海、北京、成都还有很多城市去进行过讲座，估计受众多达100多万人。一个它使我的课堂从我面对面教的这几十个学生扩大到上百万人，同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其中一个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那我这些努力，我这些辛苦，这些讲座，那都值了。

我从教30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他们有的成了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有的在自己研究人工智能，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我作为一个他们的老师，在他们小时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算是我为中国科幻起了一点作用吧。

0: 1200万人次观看，超100亿次传播。这不仅是一场夜空秀，更是一座城市的全球告白。作为重庆文旅现象级出圈的代表作，《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用100多场夜空画卷，让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上重庆的理由。
1: 天地连成一体的那种感觉，
2: 我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来现场看一看。
3: 我希望重庆的这个《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是一把钥匙，观众来到这儿，通过这把钥匙去打开他对重庆的理解。它出来了以后，它是要放射性的水平。
0: 张阳雪，重庆卫视内容生产中心文娱事业部负责人，此前他担任文旅融合类国际传播节目《重庆意犹未尽》栏目总导演。2025年5月，他进入《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团队，3个月后接任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3: 这导演组首先，他是整个内容画面的创意者，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无数次讨论，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确定了以后，然后下一步就会进入到美术流程，就是导演就会和美术老师们去沟通，我这幅画面我想怎么去表达，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把它变成我们导演想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比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更整块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就还是这个大象先出来，鼻子晃动起来，然后水花从这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往后，对对对，然后以放射状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同时它这个要动，它要灵动哦，千万不要就是出来就这个就干出来。 美术图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给到技术团队，让他进行建模，让他进行动画，让他进行各种工作，让他能够还原出我最开始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难在哪儿？难在我的创意要从

0: 从各个环节打通，它都不变形，这个真的很难。
1: 担任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数月后，张阳雪决定对表演形式做一次全新的升级，
0: 想去做一套更综合更立体的一个展演，我们叫做水陆空多维立体，四维立体的一个展演的形式。
1: 水陆空立体表演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开放水域做水秀，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它都有无数个技术的壁垒要去打通，怎么停在咱们这种每天都在变得复杂的这种水域的情况下去停住，然后激光投射过来，就是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测试，然后因为都是在半夜嘛，半夜去做测试，然后每一次测试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是推翻了重来，很可怕，但时间又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我们导演组当时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四个女生抱头痛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不做了，那我要休息了，没有。
2: 时间很紧张，任务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大家互相鼓励着支撑着扛过来的。
0: 我每次都会说我特别特别感恩我有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就是拧成一股绳，就是随时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底气，真的。

0: 儿到最后一步来完成，就是这个光效的问题。
1: 但是也要等模型确认了。
2: 我们和专家团队不停地去沟通，我们真的是在每天想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最后虽然这个呈现我可能说不能是100%我的100分的呈现或者99分的呈现，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水准的90分或者85分的呈现，我们也算完成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道命题。

0: 到马上如愿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哇，就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那个惊呼声，因为你在这儿，你感受的不仅是长嘉慧，能感受到两江四岸的那种惊呼声，真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值啊，对吧？就是这么辛苦，有这么多难题，但是我们把它解决了，呈现出来了，我得到了观众最直观的回馈，值啊。那其实咱们今天先去了以后就先去落实剧本，因为剧本这次改了很多次，就一定要确保咱们最终那个剧本它是咱们修改的最好的那一版。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张扬雪都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和同事一同调试设备，逐一核对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生怕出现任何疏漏。
2: 是无人机表演的话，这个场地是得天独厚，足够宽敞，足够大的空域。但是从夏天的工作环境来说，现在的地面温度大概在55度，然后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这个场地温度70几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夏日伴侣，就必备。现在才进行了第一步，待会儿咱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对，反正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以天为炉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就一直在这儿几个小时。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可能他只是一瞬间只有个10来秒，或者只有个几秒钟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不断的去抠的每一个细节，无数的细节决定了他最后呈现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想去忽略的。天儿，那个剧本传输大概还有几分钟啊？边框测试目前正常吗？如果高的音的情况下哈，他等他传完了来。
3: 开机的时候以后啥系统先。
0: 现在进入城市灯光秀的时间了，就城市灯光秀完了以后，就会无缝衔接无人机。

0: 有，但是因为很慢，
1: 很对对对，它有点儿。哎，这个青蛙是好看的耶，听到没？听到哇没？听到哇没？听到了哈。就是虽然折磨了这么久，听到这声哇还是可以的噻。
2: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华丽谢幕的那一刻，烈日下的暴晒，寒风中的刺骨，深夜里反复改稿的疲惫，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张瑶雪和团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不仅点亮了重庆的夜空，更在这片璀璨之上为这座城市竖起了一张会发光的崭新名片。
3: 以天空为幕，用创意为笔，我很荣幸能用漫天星光向世界展示向心向上的重庆。

0: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2: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3: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4: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5: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6: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2: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2: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1: 是。
2: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0: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1: 里面几个人？
2: 上。
0: 四。
1: 多谢。叫两个人出来。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我的要求啊，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誰だ。看護婦さん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こんな時間にお見舞いに来てありがとう。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出发。

0: 啊，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1: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1: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恐怕已经是晚了。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2: 嗨，听着，王哥嘞，我刚才叫最近过来。

0: 怎么登这些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決めろ、上がれ、他の人ついてこい、行け。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2: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2: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拿着。

やばい。全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だ。

啊啊

0: 部队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我们向东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최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2: 沈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沈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沈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属下也深有其感呢。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司令，打算怎么做？擒贼先擒王。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负责。跟我来。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净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

0: 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 买贵了退。

0: 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

0: 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0: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2: 林月，你模仿林月色，
3: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4: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2: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4: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4: 守护者们，
7: 身先士卒。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首长，首长，今天后，保护首长，放他快，西北角，快，快，
1: 左队。
2: 小哥，多少钱？

0: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没事，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 我也不知道，猜的。
0: 疯子弄到了一份沈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 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沈谷联建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为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2: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4: 步骤。
5: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5: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6: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7: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0: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2: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3: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4: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0: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3: 是。然后呢？
0: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林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何方？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发，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1: 让你陈天发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3: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3: 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2: 冯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

0: 我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1: 这恐怕不行吧？
0: 怎么了？
1: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打不打？

0: 对劲。
1: 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
2: 抢到通道，后院支援，
1: 别进，掩护。

0: 住口！啊！别说话，是的，强盗，还在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叶少啊！住他！你给我听着！住他！听着！啊！听着！
1: 王政委，您说的话，我要记住了。这次。 凡杀，
2: 别说了，主子，你不杀不杀。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2: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0: 都振作点儿！

0: 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连芳，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0: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是啊。
2: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1: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1: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1: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
3: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倡议出双簧？啊！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4: 念，
3: 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
4: 敌人第五战区未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3: 嗨，
4: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 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1: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

0: 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

0: 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

0: 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

0: 别喜欢吃。
1: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4: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

0: 常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

0: 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酒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

0: 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9: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10: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8: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9: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出行热潮反映经济的活力和内需的潜力，观察出行链暑运是很好的样本。这个叠加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的悠长假期，是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期。仅铁路的流量就预计将突破10亿人次。作为暑运热门目的地之一，重庆热度也随流量而攀升。目前暑运过半，重庆多项交通数据已刷出历史新高。这是一场关乎亿万人迁徙的盛景，也是一场关于交通、关于城市的承压课题。出行链的活力将链动怎样的夏日经济图景？热气腾腾的暑运又将带来怎样的一场大考？我们一起来聚焦。铁路是暑运的头号流量担当，从暑运大幕开启，全国铁路就准备好了将发送预计10.1亿人次的客流。而去年暑运铁路发送的旅客有9.43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今年的热度也许会再度刷新纪录。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02.6万人次，其中学生流同比增长了40%以上。随着高铁不断延伸，铁路流量的扩容正在新旧交叉多重叠加。今年暑运，潜江成为重庆铁路流量的室内热门地。就在暑运节点，渝厦高铁重庆段也迎来开通运营1周年。这条渝东南的首条高铁线路自重庆东引出，止于潜江，行程最快61分钟，一年累计发送旅客已达545万人次。以暑运为节点通车的渝厦高铁，于重庆而言，高铁出行链增加了渝东南流量，对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来说也是重要增量。铁路的增量仅仅是暑运的注脚之一，在重庆处处都是流动的画卷。重庆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已超过107万辆，避暑大通道、渝湘复线高速、渝黔高速等进入一年中的高峰期。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暑运提前3天到达这一节点。其中，国际地区旅客的吞吐量同比增长36.4%，增速在全国10大机场中位居第一。运力加码、致密交通网络成为暑运走得了的保障。在这之外，更要走得好，升级配套更为细致精准的服务。出行链的硬件、软件双提升是流量背后的支撑。
1: 7月27日，全天保障航班1113架次，突破江北机场通航以来历史纪录。7月31日，单日旅客量超17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0: 随着交通的发展，许多新线新站还将不断投入暑运，与既有路网共同构成暑运新的运力骨架，不断打通东西南北中的新通道，重构着时空距离。随之而来的也是更大体量、更多细节的运行上的新课题。事实上，从不断延伸的交通网络落脚到不断更新的常态化保障，暑运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何确保出行链不掉链子，运行能否经受住大客流的冲击，设备能否扛住极端天气的考验，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落在每一个站高温的人身上。
2: 烈日直射下，金属钢轨热胀冷缩，极易引发胀轨病害，哪怕几毫米变形都可能威胁行车安全。检修工们的巡检是钢轨的一道动态防线。酷热中，轨道检修工周子杰俯身贴轨，细致作业。高温田里，检修工们每天至少要徒步12公里，除了动态排查隐患，也是重要的收集参数的工作。这样的场景在重庆已经成为暑运中的常态。正渝高铁重庆段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山大坡陡，地质条件复杂，桥隧占比超90%。主

0: 汛期与暑运高度叠加，旱涝交替的天气易引发边坡溜塌、危石掉落等风险隐患。奉节的巡检人员对辖区段的所有桥隧边坡实现了拉网式巡检全覆盖，动态排查数据纳入问题库及时处置。长江重庆航道处望龙门航道基地的养护里程有23公里，江面反射阳光加倍炙烤在人身上，江风都带着灼热的温度。开船的轮机舱里温度更是可以达到70摄氏度。每一趟出船，航标员都要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段里的78座航标进行动态调整，并随时清除水面的漂浮物。雨后最多时一天能清理1吨杂物。一个个被汗水浸透的身影奋战在一个个第一线。航标员巡航的每一段航道，检修工检测的每一节钢轨，供电人员攀爬的每一个陡坡，一个个酷热环境里的作业如同出行链体系拧紧的每一颗螺栓，为暑运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身处消费旺季，暑运承载的已不再是简单的位移，更是追寻诗和远方的假日消费需求。如何走进人们心里，达成人们的消费意愿尤为重要。根据暑期消费的特点，各地也在创新消费场景，高铁游、避暑游、研学游等等，出行加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编织着这张夏日流动大网。方便快捷的出行链让快旅漫游成为时尚，也使更多藏在深闺的资源得以被看见。今年暑运，一个个新景区、一个个小众目的地融入流动大网，带动县域流量迸发活力，奏响了夏日经济的协奏曲。酷暑之下，城里人纷纷奔赴清凉地，坐高铁到达綦江东站，然后一头扎进万佛峡的水流里。峡谷中疲乏穿梭，浪花处欢声笑语，水上过山车一般的漂流足以消退高温的暑气。在极具重庆特色的梯形河道上，激流时单次滑落60米，缓流时静静欣赏两岸青山。这是为配合暑运开启的新场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暑运结束。山高自有清凉地，重庆的清凉资源富集。乘坐高铁从重庆东站出发，半小时不到就抵达南川北站。放眼望去，金佛山层峦叠翠，只觉盛夏日长，万物葱茏。再上高铁不远就是武隆南站，喀斯特地貌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地质奇观，山高谷深也是避暑好去处。进入暑运以来，避暑型旅游热度攀升，同时成渝高铁圈客流集中，山城迎来出行链的红利。在川渝两地之间，铁路的公交化已基本实现毗邻区县全覆盖，以成渝双河为枢纽，连接贯通附近城市群的2小时交通圈也已基本形成，不断提升短途游的热度和体验感。火车向着景区开，是出行链加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立体交通体系，城市之间正在建立经济新连接、新联动。如暑期沪游，川渝两地著名文旅 IP 半价沪游往来频频；又如暑期赛事互动，这也是暑运客流热点之一。出行链与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扶老携幼的出游人潮在朝发夕至中拥抱悠长假期，更是在寻找新的消费体验。从出行链中如何挖掘更多消费潜力，如何将出行红利转化为夏日经济活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教授，听听他提供的增量转化思路。
1: 要将出行链上的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和流量，关键在于从过境转向过夜，从打卡转向刷卡。一是在出行加消费上拓场景，抓住高铁、航空等枢纽客流，将交通枢纽变成消费入口，引导旅客从站台走向商场，把出行时间转化为购物时长。二是在夜间加全域上挖潜力，针对暑期特点延长夜间游船、洪崖洞等热门 IP 的运营时间，并置入街头艺术、非遗展演等业态，拉长游客驻留时间，利用渝东南、渝东北的清凉气候和生态资源，打造避暑康养、星空露营等差异化产品，实现昼夜同热、全渝共赢。三是在服务加保障上提水平，用好用活数字重庆建设成果，提升消费预约便利化水平，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以放心、安心、暖心的消费环境，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一场流动的盛景，照见一幅人月齐行的发展图景，也折射出一个个活力满满的目的地。暑运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期待出行链条和消费需求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为热潮涌动的夏日经济再掀新的浪潮，也期待更多人在一次次奔赴中体验美好，见证繁荣。
1: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2: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3: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1: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2: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以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

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新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

0: 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1: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1: 就是马上要刺中了，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1: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0: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1: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0: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1: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0: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颛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1: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辛颛

0: 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戒堂。
1: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增听祖训，然后传家立足。那二房呢，也就是议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士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政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竹戒堂，君子如竹，清戒有守。
0: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新川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迎子广经墓、水英耀君司、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在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3: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3: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4: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
5: 几岁啊？
4: 6岁吧。
5: 6岁。
0: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

0: 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新理事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1: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1: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捐钱捐物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新理事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新理事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1: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京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的，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1: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得出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1: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1: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5: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1: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6: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3: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
5: 哎，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5: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

0: 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金元华走过了五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金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1: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到发现有这么一个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我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金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2: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0: 车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

0: 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 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邪酒。

0: 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阴，27到36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6到32度。长春小雨，19到32度。沈阳多云，24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19到29度。西宁晴，11到30度。兰州晴，17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3到32度。武汉阵雨转晴，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南宁阵雨转晴，24到33度。海口中雨，25到31度。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它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3: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4: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5: 楚山，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6: 什么？哪儿啊？
5: 快跟我去看看吧。
6: 我能不能不去？
5: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6: 我不去了，没力气。
5: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
7: 先锋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8: 停止行军，
9: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10: 还有什么消息？
7: 秦军粮船部50000已并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10: 这样啊，
11: 诸将士就此扎营。

0: 我军刘老之5000倍伏兵已攻下漯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之斩杀敌将梁城，杀获1000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2: 诸将士，兵进淝水。
3: 到。
4: 报！漯河我军粮仓50000被晋军击溃。
5: 什么？是。
4: 我军粮仓50000于漯河被晋军击溃，粮仓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粮仓部的？
4: 晋军刘老之部只有5000倍伏兵。
1: 我梁城部拥有精兵50000，怎么会被那区区5000北府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4: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2: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6: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
7: 这都是什么情况？
2: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